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每一个男生都有做老公的潜质，恋爱的核心就是暴露问题。如果不特别说明，大部分人大概会以为这两句话出自《非诚勿扰》或者是某个婚恋感情专家之口。但其实这两句话都出自同一个人，歌手戚薇。但显然大家对他另一个身份更为熟悉，那就是演员戚薇。如果人生可以复盘，其实不难发现有三个选择对戚薇的人生轨迹产生过很大的影响。2006年，戚薇参加了影响她此后一生的选秀综艺《我行我秀》，并且以全国十强的身份正式出道。然而戚薇做的第一个影响她人生的决定并不是参加这个选秀节目，而是在选秀出道之后拒绝签约当时强制签约7年的公司。那个时候的戚薇刚刚结束了一档漫长的选秀马拉松竞技，也不过就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纪而已。谁能想到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面对从天而降的大公司 offer， 他的选择竟然会是拒绝。光是这份魄力和胆识就已经超过很多同龄人了。后来戚薇成名之后一直在采访里强调，我不是一个乖的人。想想当年的超女快男选秀出道后，谁不是背着天娱的20年天价赔偿合约？有的人默默哑忍，有的人奋起反抗，在媒体上闹翻的又何止一两个，最后隐退的隐退，被耽误的被耽误，在这个圈子里把青春耗尽，最后带着一丝遗憾和不甘颓然退场。当年唱着有没有人曾告诉你红遍全国的陈楚生，现在早已被大众遗忘。对比当年的戚薇，这个决定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因为在拒掉这个合约的第二年，他就跟同门师兄袁成杰组成了当时娱乐圈里不算多见的男女组合男才女貌，一首外滩十八号的大爆单曲直接把戚薇保送进了华语乐坛，并且一举拿下了第8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

影响戚薇人生的第二个决定也来得很快，属于歌手的唱片时代在2007年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他很快做出第二个决定，就是去演戏。很快2009年的戚薇就有了人生当中第一部主演的电影《重庆美女》，严格来说这也不能算是一部正经电影，就是投资方找袁成杰、戚薇、于娜这帮人胡乱拉在一起拍了一个不知所云的重庆旅游观光片，属于粉丝都可能不会去看的那种。这部电影在豆瓣上只得到了 3.6 分的评分，短评都是清一色的骂，连观光片都不够格。但是这次触电银幕并没有打击到戚薇，作为一个典型的天蝎座，他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那股劲儿，因为他一直都在坚持。不得不说戚薇的运气太好了，因为在他演戏的第二年就等来了一个给观众留下心理阴影的角色，美人仙记里的反派配角管桃公主。戚薇因为管桃公主这个既蠢又坏的角色成功的在观众心里留下了名字，有争议就有情感代入。对于戚薇来说，不管是被骂还是被追捧，对她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也许是戚薇第一个小有水花的角色是反派的关系，给戚薇带来一种全然不一样的挑戏视角。她一直都很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饰演的夏友善曾经被封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荧屏三大女恶人。在夏家三千金里，二姐过于圣母，小妹过于傻白甜，而她饰演的大姐既有心机也有狠劲儿。相比其他两位女主的人设，夏友善的人设显然过于带感，几乎把女主的光芒全都抢了过去。一个配角能够如此吸睛，这已经不是运气的问题了。夏家三千金这部剧可以说是戚薇演戏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这部剧之后她有了更多的机会，也有了更多的女主戏。她开始从小配角到主要配角，再到和胡歌、唐嫣一起主演电视剧，最后到一个人扛剧。戚薇成功的在演戏里找到了全新的自己，一个总是留着短发波波头的干练御姐戚薇，不管是无懈可击之高手如林，还是爱情睡醒了，她开始以一种介于女性的柔和男性的勇之间的飒，独立自信地穿行在这个圈子里。她的粉丝和工作人员都会称她为戚哥，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戚薇是一个女子力爆棚的女孩子。这个时期的戚薇依然没有忘记唱歌这件事情，她在演戏中间穿插着唱歌的事业，先从自己主演的剧开始唱起，就这样唱了好几首，竟然被他唱出了又一个代表作《如果爱忘了》。这首歌随着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热播也开始慢慢的传唱开来。从2007年到2011年，四年里戚薇发了不少歌，但都没有这张 EP 的成绩好。好在有这首歌让歌迷再次听到那个稍显粗粝的独特女声，她还在唱。

0: 如果爱忘了，
1: 你还记得。2018年的戚薇在《北京女子图鉴》当中饰演了一个社畜的北漂人生，现在打开抖音还时常能刷到戚薇在线制绿茶的高光片段。相比以前高高在上的偶像剧富二代人设，戚薇的选择就越来越接地气了，也越来越生活化。有出圈的音乐，有代表的角色，戚薇也就这样慢慢地在这个圈子里站住了。比起和她同届的选手甚至是前辈，戚薇这条路走的简直是又稳又快，绝对是选秀界的标杆存在。和他一起同是选秀出道的人，没有一个比戚薇适应的更好。最近一个半月以来，戚薇一共上了12次热搜。对于一个非一线非流量的艺人来说，这个频次可以算是非常活跃了。戚薇无疑是一个聪明肯下功夫的优秀艺人，尽管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他是一个歌手，但他这段没有走完的歌路相信还会一直走下去，因为这是他梦想第一次开花的地方，这既是他作为一个歌手的初心，也是回归。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龙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

0: 落露子帮忙先，红顶落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落顶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新，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印象上我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口一啃。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圈富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复饭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历史

0: 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4: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3: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4: 6月21日，父亲节。
3: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4: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3: 节目正式开始，
4: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5: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6: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

0: 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滴，
1: 爸爸，
2: 爸爸，
1: 爸爸，
3: 我爱你。
4: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5: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4: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5: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4: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5: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4: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5: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4: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6: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4: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5: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4: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5: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4: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5: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4: 感谢大家的收听，
7: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9: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9: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0: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9: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0: 江郎山下黄秋葵。
9: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1: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5: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这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福建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福建你的特些阿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些那美阿三可以去哩，大家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建吃瓜盘挖鱼，福建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木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建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里。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购物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哪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时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福建土南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智利的声音世界吧。有人这么形容智利，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还剩下很多特殊又美丽的东西，不知道放哪里好，于是他把它们一股脑地放在一起，组成了智利。这是个狭长的南美洲国度，全长多达4300公里，跨越了38个纬度，论长度从北到南相当于从黑龙江最北一直伸到西沙群岛，论细从东到西相当于从上海到杭州的距离，从最干旱的沙漠延伸至辽阔的冰原，这个瘦成一道闪电的国家保留着的地球上最原生态的风景。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非吉利沙漠，也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风景之一。该地区位于海拔2500米的高海拔地区，导致极低温度和空气湿度。安第斯山脉沿着沙漠而行，是亚马逊流域水分的天然屏障。 半圆形剧场是月亮谷地标形的地貌，此片为两张，月亮谷实际上是一个地质公园。这里的山以岩结晶为岩，经风雨形成当前状态，表明这里曾是大海，后上升成盐湖，再上升成山，雨水冲刷出沟壑、山洞等。当月亮谷的傍晚来临，逐渐没入地平线的太阳在火山、岩沼、山谷下泛着紫色、粉色和金色的光芒，长长的影子从奇形诡异的砂岩脚下出发，越过干涸皲裂的土地，投入到另一块红色砂岩的阴影之中，的确神似某些科幻电影中的外星场景，让人展开无边的遐想。到奇洛埃岛的传教士却出身中东和东欧，他们带来了德国和波兰的木建筑工艺，使得奇洛埃岛的木建筑形成了和大陆完全不同的风格。奇洛埃群岛木结构教堂，奇洛埃是智利最大的岛屿，位于圣地亚哥南部1000公里的地方，岛屿的居民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西班牙语学习奇洛埃周围地区和城市的居民多是西班牙北部加里西亚地区移民的后代，这里的气候类似欧洲南部沿海地区的巴斯克地区，温和而湿润，每年有充足的降雨量和凉爽的夏季。在殖民地时代，奇洛埃广袤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吸引了无数的殖民者，这里的森林在西方人眼里代表着财富。

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目的地，但如果你有一点时间走动，你会发现彭塔阿雷纳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彭塔阿雷纳斯的一些古老的宅邸呢，是殖民地风格建筑的典范。彭塔阿雷纳斯老城区的中心是一个公园般的广场，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植被。在广场中间是一座献给费迪南德·麦哲伦的雕像。麦哲伦是一位葡萄牙的探险家，他发现了现在的麦哲伦海峡，成为第一个穿越太平洋的欧洲人。在一天之内很难真正的了解圣地亚哥，但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为旅行者提供了充足的感觉，让他们感受到这座城市。圣母山可乘坐山脚缆车到达山顶，但若想更深入地探访圣地亚哥的历史，不如爬爬圣卢西亚山，市中心一座具有独特历史的小山包。这里是圣地亚哥城最早的雏形，1541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维迪亚在这个位置修建了西班牙与南美大陆的第一座炮台，山下更开始建筑起第一批住宅区。圣卢西亚山，西班牙殖民者的中心地，上面有着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修建的第一座炮台山，山高230米，而且不收门票，古堡和炮台还保留得很好。山顶的城堡有着红色的大门，古堡附近有弯弯曲曲的假山，景色秀美。据说除了游客，在这里还有很多年轻人和大学生谈恋爱，由此又被称为空中花园、情人山、爱情花园。武器广场是圣地亚哥最古老的广场，周围是一些历史性的建筑。圣地亚哥主教座堂、中央邮政大楼、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地方政府的建筑。早期的广场用作贸易市场，安置绞刑架执行判刑。1891年发生了一场大火，1895年周围的建筑开始改建，广场建成了花园，成为文化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圣地亚哥的核心，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很美丽。我要在你身上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情，这句诗出自于诗人聂鲁达的诗。这里是智利国家级诗人聂鲁达的故乡瓦尔帕莱索。抛开著名诗人故居的头衔，这个小镇本身就非常值得一去，因为这里数十条的街道上拥有上百面街头创意涂鸦墙，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天堂。瓦尔帕莱索靠海而建，家家户户住彩色小房子，蓝天大海，彩色房子加上炫目多姿的涂鸦墙，已经分不清究竟是聂鲁达用诗情画意渲染了这个美丽的小镇，还是瓦尔帕莱索的婀娜多情成就了情圣聂鲁达。和智利绝大多数地区一样，瓦尔帕莱索也极易遭受地震的袭击，历史上屡遭海盗、风暴、大火、地震毁坏，现在失去的建筑大多为地震后重建的。在智利有一座被称为世界渡劫的岛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复活节岛。复活节岛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上面有1000座以上的巨大石雕像以及大石城遗迹，有的一顶帽子就十几吨重。它们或卧于山野荒坡，或躺倒在海边，这些无腿的半身石像造型生动，高鼻梁，深眼窝，长耳朵，翘嘴巴，双手放在肚子上。石像一般高5到10米，重几十吨，最高的一吨有22米，重300多吨。有些石像头顶还戴着红色的石帽，重达10吨。这些被当地人称作默哀的石像由黝黑的玄武岩、凝灰岩雕凿而成，有些还用贝壳镶嵌成眼睛，炯炯有神。而对于这些石像的来历，至今都没能解开，以至于很多人猜测这会不会是外星人的杰作。复活节岛上除了这些石雕像，还有一个巨大的未解之谜，一种会说话的木板，当地人称作康哈乌朗格朗格。朗格朗格是一种深褐色的圆环木板，有的像木浆，上面刻满了一行行图案和文字符号，有长翅两头人，有沟喙大眼，头两侧长角的两足动物，有螺纹

小船、蜥蜴、蛙、鱼、龟等幻想之物和真实之物。朗格朗已经大多毁坏殆尽，几乎绝迹，仅仅剩下的不到20片，被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的知名博物馆收藏，而岛上也很难再找到能够读懂这种文字符号的人了。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之间是智利最佳旅行时间，此时南半球正处于春夏到初秋时期，气候宜人，景色秀丽，比较适合旅行。智利对中国公民的免签证费，如果持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美国或加拿大签证入境，可以免签，单次停留最长不超过90天。从中国往返智利没有直航，通常需要从北美或者欧洲转机。从美国、加拿大转机，即使不出机场，也需要过境签证。从欧洲转机，选择同一航空公司的联程航班，行李直挂就不需要签证。智利是南美大陆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之一，高速路网发达，乘坐大巴旅行是非常经济实惠的。许多城际大巴线路耗时较长，所以说会提供含餐的全卧、不含餐的半卧铺和普通座。豪华全卧座类似飞机头等舱，座位宽敞，还提供 WiFi。 飞机也是智利旅行常见的交通方式，搭乘智利航空公司非常的便捷。那智利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大多数人呢不会讲英语，所以出门呢最好下载一个翻译软件。作为一个临近南美美食王国秘鲁的发达国家，智利美食也是不少的。圣地亚哥有众多大小的一些餐馆，可以吃到如帝王蟹、柠檬烟生鱼等新鲜的海鲜。在智利北部高原地区的阿塔卡沙漠中找到许多藜麦菜肴，这种超级食品最近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该地区得到了发展。如果您从未尝试过奎努亚藜，它是一种清淡可口的种子，在烹饪时会软，在沙拉、意大利调味饭、汤和炖菜中供应。您还可以看到早餐吃膨化的藜麦和藜麦粉制成的食物，包括一些美味的糕点。酸橘汁腌鱼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都很受欢迎，也是秘鲁的国菜。几百年来，智利被称为天尽头，聂鲁达曾经形容智利为我那消瘦的祖国。然而这片消瘦的土地孕育着神奇。聂鲁达说，没有来过智利的人就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安第斯山脉西麓的智利西临太平洋，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百内国家公园的山峰、瓦尔帕莱索的城市艺术、复活节岛神秘的摩艾石像、阿丽卡扬起的海浪，一处又一处的美景宛若长长银河中的繁星，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为什么喜欢自驾旅行？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自驾旅行给我的感觉就像追风，当你稍稍把手伸出车窗外，那忽来忽闪的风就在你掌心，每一个转弯，每一次打板，都会遇见让人惊喜的风。又到了最适合自驾旅行追风的季节，有一条耗资380亿修建，令人向往、美到窒息的公路，最关键的是还免费。它就是高等级的公路——拉林公路，当地人称之为拉林高速。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中国最美自驾公路——拉林公路，全长409.2公里，平行于国道 G318 拉林路段，是一条从日光城拉萨到雪域江南林芝的神奇天路。拉林公路起于拉萨柳梧新区，

经过工部江达县，终点在林芝八邑区甄八村。它串联两地美景，单程仅仅需要5小时。它不同于其他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它中间有很多匝道，观景平台是敞开的。这一路汇集了草原、河流、森林、湖泊、冰川、高山、村庄，满足你对公路美景的任何幻想。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这句话再适合不过。今天我们就追拉林公路上一切山川湖海自由自在的风，沿着尼洋河一路前行，追让人心神荡漾的风。驾车疾驰在拉林公路，在草原与雪原间自由穿梭，在现实与梦想之间随意切换，仿佛置身于一部永不落幕的流动大片中。有人说林芝一定要来两次，一次是春天，一次是秋天。早上从拉萨出发，离开拉萨河谷，沿着318古道一路向东，十月的西藏，秋天的色彩已经染上了群山。秋季自驾拉林公路简直是视觉上的顶级盛宴。以拉山市通往林芝地区工部乡达县的必经之路，因此拉林公路上米拉山成为了许多旅人心中的打卡圣地。它如同一块里程碑，见证着无数人的足迹与故事。米拉山亦称甲格江宗，亦为神人山，海拔5020米。米拉山口上挂着许多五彩的经幡和风马旗，格外的醒目。山风吹动着经幡，仿佛把苍穹的神灵和世间的凡俗连接在了一起。站在米拉山口俯瞰，仿佛置身于天边，雪山的尖峰在云端舞动，五彩经幡在大地与苍穹之间飘荡游曳。斯钦拉措在藏语里是有着具有威力的神湖的意思，所以在当地人看来，这里是财主百龙之王居住的神湖。每年到了藏历6月15日那天，历代班禅、达赖喇嘛以及直供活佛都要来到斯钦拉措祭拜，向湖中投入金银财宝，以报神湖的恩赐。从米拉山附近开始，有着工部人民母亲河之称的尼洋河便一路陪着我们在群山中穿梭。相传尼洋和念青唐古拉曾经是一对相互倾慕爱恋的情侣，后来念青唐古拉又恋上了圣洁的纳木错。湖处诉说的尼洋女神用含情脉脉的眼神远望着曾经的爱人，眼中流淌下悲伤的泪水，泪水最终汇成了这条河流。在秋季两岸的风光堪称最美景观大道，在落入凡间的绿宝石追湖面划过来的风，有人将巴松措誉为东方瑞士，但在旅行者的眼中，巴松措无需任何代名词来定义，因为它本身就比瑞士更加惊艳，更加让人心动。中午稍晚时分便会抵达藏东迷人而美丽的湖泊巴松措风景区。若说藏地是一部壮阔无常的生命交响，那巴松措则真是其中忽见柔情的行板，是严酷与极限面前的眸光一转。这里是摄影旅行的绝佳目的地，在雪山、冰川、瀑布、森林、草甸、湿地、奇花异草和小动物的陪伴下，乘坐热气球、骑沙滩摩托、骑马。巴松措被誉为高原上的绿宝石，又名措高湖，藏语中是绿色的水的意思，海拔3480米。藏东南最大的冰川堰塞湖，藏传佛教红道的圣湖，也是西藏第一个自然风景类5A 级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53.6%， 负氧离子含量极高，大部分旅人来到这儿都不会受到高反的困扰。与纳木错、羊卓雍错蓝色的湖水不同，巴松错的蓝中带绿，带着一种恒久沉静的气质。当你从深山峡谷中赶来，赴他一面之约，白云碧落，内心也沉静如水。巴松措湖心岛是巴松措湖中央的一座小岛，传说该岛是座空心岛，即岛与湖底是不相连的，而是漂浮在湖水上的。在巴松措神话传说中，湖心岛是巴松措龙女的宫殿。湖心岛上的措宗寺是藏东南宁玛派千年古寺。作为西藏宁玛派著名的神湖，
每年来巴松措撞湖的当地人非常多，虔诚的藏民们围湖祈祷，环湖朝拜一圈6到8公里，深度感受西藏最美的秋天。在被遗忘的村落追大雨过后，彩虹桥下的风，在藏地每一次遇见都被相信是前世再前世生生世世的缘分之重演，所以我们不是他们的过客，而是归来的家人。我们每一次到藏地都不是来拜访，而是回家。沿着湖边一直往里开，就进入了杰巴村。刚安顿好行李，雨后天晴，一道彩虹挂在湖上。巴松措引人入胜的地方就是淳朴古老的人文原生态，这里有许多隐秘的角落和村庄值得探索。巴松措湖畔有一个村子名叫杰巴，藏语意为遗忘，所以杰巴村被誉为被遗忘的仙境。相传村中的第一位先民不曾遗失东西，但唯独在这里落下了马鞍，他认为这是佛祖的指引，于是在这里安家。自此后，每当有人问他此地的名字，他总是淡淡一笑说结巴，而结巴翻译成汉语就成了浪语。结巴村位于巴松措湖南岸凹地处，是工部藏族的起居地，也是兴氏赞布王宫遗址。这片村落被两座拥有童话般名字的雪山、燃烧的火焰和国王的宝座所包围，整个村错落有致，所有的房屋都由石头砌成，很多人家的门上还挂着神秘的月亮或太阳的图案，是藏族风情保留得十分完好的村子。牛羊静静地吃草，藏香猪躺在自家门口晒太阳，仿佛村庄静止了一般。围绕湖边的公共自驾，你可以登上杰巴村的观景台，遥望到宝石般的湖面上，一道彩虹渐显渐隐的全过程，七种颜色粒粒分明。而在这盛景中，松赞巴松措林卡酒店温驯地与湖山对视着。在中国十大最美村庄，追雪山穿行而来的风，走进措高村仿佛穿越时光，融入到古老的文化中，每一栋建筑都像是一件艺术品，让我感受到了独特的美与历史的沉淀。距离杰巴村10公里的距离，有个隐藏在湖之尽头的村庄措高村。在藏语中，措是湖的意思，高是头的意思，措高村就是隐藏之巴松措湖东北端，被以雄奇陡峻的雪山、燃烧的火焰的村落，是中国十大最美村庄之一。背靠雪山，面朝湿地，村前遍地杂花间，牛马正在恋爱，差一点我们真以为这就是某个遥远部落躲避战乱的隐士桃源。它安静的像一块湖泊，无论你何时来到措高村，都只能听到风与鸟的对话，种子与泥土的对话，喧嚣从不属于这里，非常适合洗净的游客。措高村是一座完整保留了半木半石以及全石结构藏式传统民居的村落，村子里的民居营地就地取用当地木材石材，采用榫卯结构，不用一钉一锯，并且几乎都拥有了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的历史，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年限已经超过了400年。即便措高村在5年前经由整体搬迁而只剩下了民居建筑本体，但作为工部地区唯一完整保留了工部藏族传统村落布局和民居建筑风格的古村，千百年的时光赋予它的不仅是静态美，更是由人和牦牛一同踏出来的村落肌理。与措高村仅一条马路的措高新村，沿袭措高老村的传统与文化，共62栋民居，人与土地深厚的连接在新旧交替间焕发出蓬勃生机。走过了措高村，你会理解松赞巴松措林卡里的林木小路，在童话里的仙境森林，追山谷里匆匆忙忙的风。在和当地人聊天中，他们告诉我，有一片纯粹而原始的自然之境，雪山点缀，森林环绕，鸟鸣啾啾，小溪潺潺。新措，人生是旷野，而旷野是新措。往巴松措景区内再向其中深入约35公里，就来到这块仍未开发的处女地新措。
去往新措必须经过一段27公里、路程耗时1.5小时的搓衣板路，算是巴松措区域内最容易到达的一条拥有独特而丰富景观的山谷。新在藏语中是木头树的意思，新措意指像棵倒下之树形状的湖。也有人说之所以叫新措，意思便是新发现的湖。从桑通草场的草甸慢慢进入原始森林，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抬头不见蓝天，只见森林，耳边全是虫鸣鸟叫声。这片原始森林树木茂密，树势苍劲，树木上长满了第一苔藓和木灵芝，称其为仙境毫不为过。清凉的风从层层绿叶中徐徐而来，舒适无比。走到原始森林的末端便是新措湖。新措湖小而美，在不同天气和角度，湖水会换上不同的滤镜，蓝色、绿色、淡青色，甚或青黄相接，千变万化，全部取决于观看的角度。加上新措湖水清澈，湖泊倒映着雪山，让人恍惚间分不清楚山在远处还是山在湖里。这新措湖的四季就像一个迷人万花筒。新措是林芝目前最火的徒步线路之一，来回仅7公里，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有着超高的人气。从入口进入后，徒步者不用担心迷路，因为只有一条路通往远方，通往那个神秘的湖泊。这个过程中既没有攀爬也没有陡坡，都是平坦的路面，对任何没有徒步经验的人来说都非常友好。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一丝一带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尼斯以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晒太阳的美女而得名。很多人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斯有十八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塞纳广场乘坐十五路巴士就可以到达。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作为蔚蓝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尼斯的很多广场周二到周五都是花市和蔬果市场，周一则成了卖玻璃瓶和小饰品等的古董市集。由高岗向羊肠小道走去，可以看到一栋栋民舍相连，建筑物外面披挂着刚洗好的衣服随风摇曳，散发着朴实的气氛。当然，尼斯市内不乏备有室外游泳池的高级豪宅，这里可是法国南部最昂贵的退休养老地区之一。

在旧市区中心的小吃店，可以吃到具有南方风味的尼斯名产索卡。这是一种用豆粉做成像葡萄般大小的烧烤食物。卖索卡的老太太总是精神奕奕地大声招呼着，并且与顾客闲话家常，犹如邻居老奶奶般的亲切。

法国南部是橄榄的生产地，橄榄可以用来制油、制作肥皂、盐渍。在旧市中心的橄榄专卖店，是以古老的手法来制油以及盐渍。相比较一般以微量药物浸泡48小时来去除涩味的方式，这家店则是用盐水浸泡6个月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对健康也会更加的有益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喝上一杯依古法酿制的饮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食物会受到当地人如此的喜爱。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9: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0: 安然自得，
9: 低音律动。

0: 昧，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刚我们听到的是如风过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名曲，对于歌手来说，或者是一唱经典的，或者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至关重要。刚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的音乐，当年一经发行就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好评，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歌手叫做哎呦喂喂，对，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都有很高的热度。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带着一份伤感的烟嗓，就像充满伤感的颤音在唱着歌里的互相升华。接下来听到的一百遍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纪言林的一首《一百遍》。我觉得数数回到现实的时候，当物理回到速度，化学回到过滤，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在生活状态当中，刚刚跟你听到的这首《一百遍》，就像是那个，如果密码不正确，输入一万遍还是错的爱情，对，一百遍。世间万物都如此的可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可爱。接下来请上的会是陈恒，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感谢你的聆听。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抱紧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紧，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韩红，四季轮回，当爱已经成为习惯，当掌心的温度从来没有消散，而往后余生仍然要把浪漫写满岁岁年年，这样一首歌，当年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相爱多年》。

刚我们听到的是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一首《相爱多年》，人与人的羁绊有时候脆弱如蝉翼，相遇不容易，相爱又太难，相守更加是难上加难。稍微的一个不留神，两个人可能就会在人海当中走散了。所以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平凡的瞬间，包括一句话、一处景色，我觉得爱与被爱都是需要经历无数次的磨砺之后才可以在原地生根发芽的。继续来听到的会是李荣浩的一首《出卖》，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报进，报是暴风雨的报，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
15: 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9: 安然自得，
18: 低音律动的妩媚，
1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2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9: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许建强的作词，王嘉文的演唱，这是2009年的一首歌了，收录在当年的专辑《芳声在绝岭》，试图在那年把秋天的雨唱进了歌里，也荡漾起很多朋友心里的那份微波圈圈。如果说这样的音乐是一份真实情感的表达，那直到回忆抵达某个角落，用一个缘字来解释着时空的交错，还有一份真假的重叠以及光与影的明灭。

听到的是来自王嘉文《缘来缘去》，好不好听？在3分58秒的音乐声当中，就像情绪从流水匆匆开始翻涌，再到泛滥。或许他感叹着，倾诉着，是命也好，是运也好，是梦也好，终究落下的是片片记忆总心碎。或许这样的音乐也拨动到你平淡生活当中的那根刺，就像是偏偏在一场秋雨之中，偏偏在那个平淡的夜里，一瞬间扣住你的心弦，让陈年往事潮涌而来。

刚我们听到的是 Zenon Music Tells You The Day I Day。 好像这样的音乐在午后去听就像是陈年往事，不知道是歌真的很美，还是真的歌词够文艺，再或者在音乐当中我们成了那份清冷的意中人。接下来听到的会是王文的声音。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听起来很好听的 R&B 新生代，他的名字叫做欧阳红。从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再到现在力推他的歌，是因为在他的音乐当中是有骨架开始变形的音乐，不管是男女生的合唱还是男生的 rap 部分，总会让我们听到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像有这样的一句动人又浪漫的话，爱你像心跳。

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爱你像个心跳的感觉，来自欧阳红的一首日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好音乐，陪你听歌在路上的抱紧的音乐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虎二。从虎二的每一首音乐当中都会说这是一份孤独的心事，而今天跟你分享到来自虎二等了好多年完成版的推荐，像童诗一样的街角的树。

听到的是来自虎二的一首街角的树，好像挺适合这棵卷叶榕的。对，有人说这是虎二非常好听的又一首像散文一样的音乐。街角的那棵树其实是生活当中的柏拉图和浪漫。他听到的会是陈婉菁吃吃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您现在收听的是习书记叮嘱我们要当实干家，不做克里空。1991年5月15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福建师范大学，为1400多名师生做形势报告。习近平同志以丰富的事例、详实的数据，将一副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令人心驰神往。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谆谆告诫同学们，社会最需要、最欢迎有实干精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最不欢迎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克里空。
3: 采访对象陈小红，女，1969年4月生，福建永春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1987级本科生，现任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林鲁文，男，1968年8月生，山东荣成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1988级本科生，现任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张爱民，男，1971年8月生，福建云霄人，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1989级本科生，现任福建师范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采访组：陈志勇、石新明、程慧斌、岳华斌、于成威。采访日期：2020年8月27日。采访地点：福建师范大学行政楼710会议室。
4: 采访组：陈小红、张爱民、林鲁文老师，你们好。1991年5月15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福建师范大学为师生做形势报告。四位老师在现场聆听了这场报告，请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5: 陈小红：当时我是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4年级学生，时过近30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习书记来校做报告是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师大就把每周三下午确定为政治学习时间，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报告会的地点在省军区礼堂，来听报告的既有各系学生代表，也有教师骨干，师生参与积极性都很高，千人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就连后排过道和礼堂两侧出入口都站满了人。
6: 张爱民：下午3点左右，习书记与校领导一同走进会场，师生们纷纷起立鼓掌。习书记个子很高，身姿挺拔，步履稳健。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一进入会场就频频向师生点头致意，没有一点官架子。当时我在系里担任学生会干部，负责维持现场秩序，被安排坐在前排过道边的座位上，因此得以近距离一睹习书记的风采。年轻帅气，笑容温暖，是习书记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4: 林鲁文：那时候我担任学校电台台长，主要负责宣传报道学校要闻，虽然听过多场形势报告，但至今记忆最清晰、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习书记为我们做的这场报告。当时很多福建人普通话还不够标准和规范，乡音较重，习书记字正腔圆、富有磁性的普通话一下子就把大家给吸引住了。
7: 小弟弟被激怒了，在朝廷王震大肆收取贿赂，公然结党营私，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在地方村庄他则广侵良田，随意破坏他人的家庭，弄得民怨沸腾。英宗年幼无知，只听王震的话，不知道内忧外患，完全被蒙在鼓里。 在英宗朱祁镇的时代，北方的蒙古是明朝的一支强敌。那个时代的蒙古虽然屡遭明朝前几任皇帝大力打压，可是他们的发展潜力还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北方的蒙古迅速崛起，其中要数野仙部落最张狂。蒙古部落威慑于明朝的威势，向朱祁镇称臣，每年都向明朝纳贡。不论在不同部落之间，或是在明朝和蒙古之间，经常发生的对立和内部动乱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因素，即不断地寻求和保有水源和牧地，以及希望在贸易时得到庇护。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这就是说，如果蒙古族人与汉人的经济交往受到阻碍，大多数情况会发生动乱，甚至是战争。贪得无厌的王振之所以深受世人唾弃，因为他挑起了明朝和蒙古的战争。掌权之初，王振的胃口不大，对蒙古野仙部落的敲诈很轻。野仙属于瓦剌的一个分支，瓦剌是蒙古地区的最大势力，对明朝边境的威胁很大。镇守大同边境的郭靖是王振的死党，王振利用这个关系，每年都收取野仙部落不少的好处。蒙古族人善于骑马射箭，可是造箭的技术却不高明。为了讨好野仙部落，在王振的授意下，边关守将郭靖每年都私下大肆造箭送给野仙部落。不仅如此，为方便蒙古人和汉人的边境贸易，王振竟然私自简化关系国家安全的边防。这样一来二去，王振与野仙部落的关系越来越近，交往越来越深，双方都按惯例行事。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的行为大出野仙的预料，可以说是王振狠狠地捅了野仙一刀。按照惯例，野仙部落每次前来朝贡，为了体现天朝上国的神威和富裕，明朝都要回赠价值更高的物品。明朝回赠的物品都是蒙古族人极其想要，蒙古地区非常稀缺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中原的财富，每次朝贡，蒙古的使团都尽量扩大人数。按照明朝规定，蒙古使团来朝，使者不能超过50人。这么规定，首先是为了朝廷的安全，其次是尽量收缩回赠的开支。可是皇帝都是爱面子的，一旦涉及面子问题，他们就忘了要面子的代价。正统初年，皇帝见蒙古使者大批来朝，心里非常高兴，忘了人数限制。发展到后来，为了讨好英宗皇帝，

0: 明朝的回赠后，瓦剌会分一部分给王振，因此对于这些事，王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团人数上报之后，瓦剌人整天乐悠悠地闲逛首都，一闲下来就计算回赠物品。明朝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很高，没过几天就将回赠发放到瓦剌使团手里。瓦剌人一看到回赠物品全愣住了。原来明朝按照实到人数发放的回赠，也就是说瓦剌使团接到的回赠比预想的少了近500份。明朝的回赠很丰厚，这500份回赠加起来大约够瓦剌部落一个冬季的生活。现实同预想的差距太大了，瓦剌使团接受不了。更令瓦剌使团生气的是，明朝竟然单方削减贡马价格的4/5。明朝的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经济交易中公平和平等的原则。瓦剌使团觉得自己不仅在经济上遭到剥削，在政治上受到压迫，更在精神上受到轻视。马匹对增进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很重要，最重要的战略需要是为庞大的常备军取得充分供应的马匹。明朝本身产马很少，而且马的品种不佳。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自从与蒙古发展边境马市以来，蒙古族人的马匹是明朝军队的最大供给源。王振目光短浅，看不到马市对军队的作用，朝中其他大臣是知道的，野先部落也知道。此次朝贡大大失利，蒙古使团大怒而回，使团满载而去，却空手而归。蒙古首领见了，差点气炸了肺。此外，朝贡使团还捏造了许多明朝轻视蒙古首领的谎言，称明朝官员总是出言侮辱。蒙古族人听说被明朝公然侮辱，蒙古首领不等辨明真伪，就下令征讨明朝。野先部落是瓦剌发展速度最快、最有血气、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这支后起的部队就像一个小太阳，仗势勇猛，十分张狂。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蒙古人的马匹参战，明朝就组织不起一支作战能力强悍的骑兵。如果明朝只有步兵出战，一定不能抵抗兼具速度和力量优势的蒙古骑兵。倚仗擅长骑马射箭的优势，野先部队兵分四路，大举南下。瓦剌兵分四路，只为分散明军的力量，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攻取北京城。此次出战也先亲征，可见瓦剌对明朝单方削减马价和缩减回赠的痛恨。一场战争的爆发，都是因为王振这个太监的贪婪。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
2: 以及

0: 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我是知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我是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江山队勇夺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四连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7: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山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6: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8: 我们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谭石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6: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9: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防范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测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重点风险防范区，就是安装了我们专业监测点，对它的一个雨量以及变形情况进行一个专业的监测。如果是有变形或者雨量含水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处置。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近年来，峡谷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谷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土墙粗粝，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碗厂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90年代末，古祠村碗厂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祠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0: 甲骨镇丰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1: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文旅两个人结合合作，我们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好和利用好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0: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摇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甲骨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2: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瓷砖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瓷砖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0: 古瓷村的重生让甲骨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甲骨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甲骨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渡光染集、闲渡广场、渡心小院等3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2: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这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3: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8号，衢州市慈善总会2026年第二季度会长会议在江召开。会议总结回顾今年上半年衢州市慈善工作成效，分析当前慈善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衢州市民政局、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及衢州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前，与会人员赴贺村镇后园村考察基层慈善工作，调研村级慈善工作站运行模式。据了解，该村打造村牧村用、善惠于民、以善促治特色路径，坚持域外人士引领、村民参与筹集慈善资金，精准开展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和困难帮扶、助学敬老等救助活动，将慈善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与共同富裕建设，为基层慈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会上，衢州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汇报交流了今年上半年工作，围绕资金募集、精准救助、阵地建设、行业规范、品牌打造等方面交流经验、剖析问题，并提出下半年工作思路。会议强调，全市慈善系统要立足第三次分配角色定位，紧扣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进一步发挥慈善服从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功能。
0: 江上塔记者郑其卫报道。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

0: 市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
1: 江山台记者黄雅庆微博报道，7月14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比 A 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开战，江山市客场挑战开化队，全队上下稳扎稳打，攻防兼备，最终以89-57的比分拿下4连胜。19:30，裁判哨响，比赛打响，江山队开局就打出流畅配合，率先得分，为球队开了个好头。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上升。首节尾声，江山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得分，以2分的微弱优势暂时领先。经过短暂调整，江山队以1记3分球吹响第二节进攻号角，全队传球配合行云流水，接连打出进攻小高潮。半场战罢，江山队将分差拉开至16分，以46-30占据领先优势。一边赛战，江山队延续良好竞技状态，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末节比赛，队员们稳住节奏，从容把控局势，没有松懈。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9-57，为后续赛程打下良好基础。本场比赛，江山队七号球员程素火力全开，全场砍下20分，成为得分王。江山队队员程素：
2: 都很好，都不错，大家都发挥得很棒，都是队友传得好，队友都把球给我，就是把它打进就好了。好，感谢队友相信，感谢教练。
1: 此战过后，江山队4胜0负，积8分，继续领跑积分榜。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持续高温天气下，游泳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首选。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游泳馆，发现无论白天还是晚间，游泳池内人头攒动，水花四溅，不少市民走进游泳馆，在清凉中尽享夏日乐趣。在金陵游泳馆，潜水区的学员们在教练指导下正认真练习蹬腿与换气，水花四溅。深水区内，不少游客正劈波斩浪，畅游正酣，尽情享受水中的清凉与畅快。教练林小航：
3: 我们现在暑假的话，我们每天接待人流量在100人左右，相比平常的话，我们增加了每天在30人次左右的人流量。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这个时间段，人是最多的。4期学生总共加起来的话，是在300多人次。
0: 城中路的立野游泳馆同样人气爆棚。该馆设在健身房内，成人泳客占比更高。经理韦小龙：
4: 每天的话，现在目前有240往上，平常的话只有70-80，现在翻了1.5倍甚至2倍。对，目前第一期的话还是比较火爆的，新一轮报名的话预计是在7月下旬，也就是20号往后到8月初这个阶段。
0: 人气火爆的同时，安全保障成为场馆的头等大事。立野游泳馆负责人介绍，每位教练负责6至8名学员的安全。250平方米的场地配备3名救生员，筑牢暑期游泳安全防线。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游泳场馆的火热场景预计将贯穿整个暑期。随着8月第二波培训高峰到来，游泳市场热度还将继续攀升。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学、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个嘞，没法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不特些那么学生可以出来，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我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完了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几年的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漏绝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

0: 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朝会散去，魏无忌、赵胜、青烟三人早已经在医馆门口迎候苏秦。苏秦将朝会情形细细一说，三人兴奋异常。正在谈笑间，公子黄歇前来相邀到府中做客。黄歇亦称楚王特使，将与一众同行，本来也有诸多事务需要磋商确定。苏秦一行略事安排，留下青烟坐镇，立即登车上马，连连来到黄歇府邸。进得正厅，宴席已经安置妥当。黄歇本是刚刚从王宫办理出使王书出来，便先对苏秦锦人讲述了楚王对合纵的决心与期望，转述了楚王的八个字：全力促成，愿担重责。苏秦大为振奋，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如果说大殿朝会只是一种姿态，对黄歇的这八个字显示楚王真实的意愿了。楚为大国，又是受秦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旦加入合纵，便成功了一大半。苏秦如何不感到高兴，赵胜却有疑惑，瞪着一双大眼问：这愿担重责却待怎讲？六国合纵职责不同吗？魏无忌却只是微笑不语。苏秦爽朗笑道：公子一时懵懂而已，六国合纵须得有大国做盟主，此事苏秦自有主张，只是尚未到商讨时机，待齐国抵定后，此事会水到渠成。此时先告诸位，苏秦必定出以攻心，不使盟主之位成为合纵羁绊。好，魏无忌拍案赞叹：有先生攻心，合纵必有大成。黄歇端起酒爵笑道：哎呀，楚国受秦欺凌最甚，我王之意是愿多出兵出粮，可没有二心也。四人一阵大笑，却听院中有人高声道：好啊，聚酒行乐，竟无我份，岂有此理。
1: 哎呀，屈原兄。
0: 黄歇一声笑叫，人已经到了廊下。
1: 你不是进宫了吗？
0: 进宫就不出来了。屈原大袖飘飘，神采奕奕。苏秦三人已经站起。大司马酒中豪杰来得正好，快请入座。屈原坐定，先与四人连干了三绝，方才撂下大绝，慨人一叹：想不到今日朝会竟成楚国振兴之转机，屈原谢过先生了。苏秦微笑道：大司马有好消息。屈原笑而不答，却又性子干了一绝，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显然在压制内心的兴奋。楚国终于等到了这一日，屈原终于等到了这一日。双眼潮湿，一拳砸在案上，大绝咣当落地。苏秦也不细问，取绝慨然道：来，为屈子耿耿情怀，干。五绝相撞，一饮而尽。黄歇轻声问：决断了？屈原轻轻点头：你走之后立即开始。
1: 哎呀，了不得了。
0: 黄歇也激动地喘息起来。苏秦三人都没有插话，谁都能感觉到楚国将要发生一场出人意料的变化。在战国大争之时，除了变法，还能有何等大事使人激动若此？如此一个广袤纵深的大国，若进行一场如同秦国那样的雷霆变法，天下格局又当如何？闪念之间，一阵风暴不约而同地滚过三人的心田。苏秦默默地慨然叹息，魏无忌紧紧咬着嘴唇，赵胜愣怔怔地瞪着双眼。
2: 哦呀，都愣怔何来？我与屈兄并无密谈了。
1: 黄歇一阵大笑，来来来，还是说正事了，几时去齐国？苏瑾恍然笑道，公子若无急务缠身，后日如何？好呀，一言为定，就后日了。我已经派斥候探明，渭水正在枯水期，无需绕道。魏无忌尚未说完，突闻府门马蹄如雨，众人惊愕间，惊烟已经大步匆匆进来道，禀报武安君，禀无忌公子，斥候急报，渭水突然暴涨，水流湍急，河道漫溢十余里。如何？魏无忌骤然站起，咄咄怪事，十月初冬，何来洪水？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屈原沉吟道，渭水上游在鲁国境内有四条支流，当年齐楚征战，道士都到上游峡谷堵过水，而后放水淹没河道，阻止对方军马。可目下谁肯花此等力气？赵胜急迫道，此事看来不简单，即使河水退了，十余里宽的烂泥塘，十天半月也过不了河。灯火绕路，苏秦急问。魏无忌面色阴沉，绕路而行，只有北上宋国、魏国，再经薛国、鲁国到达临淄，加上转换官文，足足得磨上一个月。哎呀，不行，宋国这个地头蛇恶气正盛，一定从中作梗，稍有麻烦岂不阴沟里翻船了？黄歇情知楚国与宋国交恶，实在是不放心这条路。苏秦思忖片刻，断然道，救过渭水，明日便出发，请烟大前站，找几条渔船等候，我立刻便走。景琰一拱手转身走了。苏秦五人又商议了片刻，散了酒宴，各自分头准备去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之三，壮士舍身兮，渭水茫茫。楚立即可是着急了，驿馆庭院的绿草被他踩出了一大片白地。来临淄已经二十余日了，竟然见不上老齐王，急得他直骂天阴齐老萧。每当他想拂袖而去，那个专门陪他的公子田文便会说，我王病情好转，三两日可见上大夫。可当他兴致勃勃地做好了准备，公子田文又会来说，我王病情发作，赶请上大夫稍待两日。如此反复了几次，楚立即也疲了，原本是着意赶到苏秦前边来临。

资，就是要先稳住齐国，使苏秦的六国合众少去一个重要支柱，变成瘸腿。可如今一耽搁，这抢先一步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可要不见老齐王一面便走，又实在不妥。毕竟秦国现在要自己解困，是有求于齐国。等在这里吧，又实在是着急。近日，楚立即又在庭院草地打圈子，懒得再骂齐王老萧，慢悠悠的踱步，慢悠悠的思忖，倒是冷静了下来。对呀，这分明是那只老萧有意拖延，既不想放他走，又不想立即见，这只老萧意欲何为？对了，一定在等待苏秦一行，这只老萧要将秦国和苏秦五国都握在自己手里掂量一番，既要利用秦国压苏秦五国，又要利用苏秦五国压秦国，然后权衡取舍，使齐国从中谋到更大利势。呀，好一只狡黠的老萧。想到这里，楚立即不由自主地笑了。鸟，你个田阴齐，竟敢拿咱黑肥子作耍，咱就逗逗你这只老萧，没结果咱就不走，看你如何了结这场不幸。上大夫啊，和谁说话？一阵清朗的笑声在背后响起。反正啊，没和你这公子哥说话。楚立即转过身来，却见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笑吟吟地走来。此人身材高大，散披长发，一身红色软甲，外罩一领大红绣金斗篷，左手一口阔身长剑，活生生一个战国剑士。楚立即上下端详一番，揶揄笑道：虽说像个剑士，到底富贵气忒重，少了不衣剑士的肃杀凛冽，倒像个荷花大少一般。来人大笑道：楚李子，不管你如何骂我，还是没办法呀。你田文没有办法，我有办法，怕甚来？楚李子又要走？田文目光骤然一闪。哼，你才要走。楚立即冷笑道：我呀，吃不到猪肉也要守着猪，你齐国总得给一根猪骨头了。恶人自怜。田文又是一阵大笑：秦国威风八面，齐国敢得罪吗？楚立子哪里是要一根骨头，分明是要囫囵吞下一口肥猪呀。嘿嘿，岂有此理，秦国可是没有拔过齐国一根猪毛呀。田文笑不可遏地点点头，倒也是。哎，我说楚李子，我今日请老兄去市井一乐，如何啊？楚李吉将鼓起的肚皮拍得啪啪响，一本正经道：老爷肥也，能与你等少年风流同乐，罢了罢了。哎，田文神秘的笑笑：临淄胜境，天下独一份，真不去？那楚里吉眨眨秦人独有的细长三角眼：莫非是国王后宫不成？好，走。也不啰嗦，跟着田文便走。到了驿馆门口，一辆宽大的篷车正等在门口。田文笑吟吟伸手坐请，楚立即也不客气地坐了进去。田文跟着坐进，脚下一跺，篷车放下前厢厚厚的垂帘，淋淋启动了。楚立即在暗悠悠的车厢里打量，只见这车厢特别宽敞，并排两个宽大的座位，脚下还有隆起的脚凳，坐着特别舒适。不可思议的是，后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卧榻，一个人全卧在那里是绰绰有余的，显然
这是特制的一种篷车。欺人费神，这叫甚车？朱里吉笑问。田文笑道：没见过吧，这叫逍遥车，也由是四马架拉，后面那张卧榻还可伸缩，小到一个座位，大到一张卧榻，榻下有一个暗箱，里面酒肉茶齐全，铺上锦被大枕，这逍遥车便是一个消金窟也。要不要改日试试？臭里吉不禁炸舌道：林子贵胄了得，了得也，秦人真是少见多怪。田文大咧咧笑道：这种车在林子多了去，我这逍遥车算是最寒酸的了。齐王的逍遥车，车厢展开有一丈见方，就是几个元老权贵的逍遥车也是八九尺见方，装三两个美女大是宽敞也。出力吉黑脸已经绷紧，本想痛斥一番，可转念一想，却嘿嘿地笑了。林子已领先天下文明风华之先，超越大梁了。想必西夏学宫的世子们也快一人一辆逍遥车了。别绕着弯走进齐国，田文笑道：文明风华，亏你想得出，灌我迷魂汤，叫齐国继续荒唐奢靡吗？稷下世子一人一辆，齐国不得趴下了吗？朱里吉哈哈大笑：齐国有公子，总算还有一口气了。田文慨然一叹：朱里子，大石滚山，独木也是难支，到了，下车。朱里吉下车，只见篷车停在一道街口，抬眼打量，街口的高大石方正中有四个大字：绿谷胜境。街中一色的绿顶木楼，虽不甚宽阔，却整洁异常。最为不同的是，石方下站着四名带剑的文职小吏，在认真查看每个进阶人的罩身牌。罩身牌是齐国发给外国商人使节的一种铜牌，上面刻有持牌者的画像、姓名、国别，背后还有铸牌上方的铜印，私人绝技无法伪造。天文低声笑道：臭李子，这里只许外邦人士进去，尤其欢迎外邦商人，然则只能步行。臭李吉点点头，揶揄笑道：这就是管仲老儿掏外国人钱袋的鸟物事吗？怕人家不给钱跑了，便不许坐车骑马，还绿谷胜境，老面皮说得出。管仲可是齐国功臣，不得乱说。田文笑笑：若非陪你，我也进不去。朱里吉大笑道：啊，田文也有借光的时日吗？好，带你进去风光风光。说着地上特使铜牌，小吏验看后对两人恭敬作礼。朱里吉二话不说，拉着田文走了进去。街两边全部是两层的绿顶小木楼，仔细看去各擅胜场，一座与一座决然不同。各个楼前临街的正门都矗立着一座石刻，石上刻着自己的字号：绿月楼、散仙居、河汉春、白云涧、云雨渡、阳春雪。朱里吉一路念叨，连呼肉麻，田文笑得不亦乐乎。最后朱里吉指点道：阳春雪嘛，茶香人意。田文笑道：那就进去，别负此气。不由分说将朱里吉推进了阳春雪的门厅。不想这阳春雪豪华得令人炸舌，十丈见方的宽阔大厅，一色白玉大砖铺地，光亮的能照出人影来。门厅两边两片婆娑摇曳的绿竹在雪

雪白的玉砖地面衬托下和谐雅致。大厅尽头是一面几乎与墙等高的铜镜，将门厅外的绿色长街映成了无限纵深的甬道。客人迎面走来，仿佛要走向无可揣测的神秘去处。左面墙上一个孤零零的大字食，右面墙上也是孤零零一个大字色。朱立基看得浑身局促，脸色涨红道：“齐国真是富，这简直就是金饼堆起来的。管仲老小子真黑，黑。”又存气了：“不闻孟夫子高论，食色性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沟通安全听我愿，不因我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沟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管你愿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饱，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

0: 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 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7: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6: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7: 6月21日，父亲节。
6: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7: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6: 节目正式开始，
7: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8: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9: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 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未雨绸缪防御八威，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池镇谭池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池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高毅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引领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防汛责任人坚持指挥在一线、调度在一线、巡查在一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0: 7月9号晚，在全省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
8: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未雨绸缪，防御巴威，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
6: 聚焦三农。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我市迅速启动全域临战防御机制，各乡镇街道闻风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转移安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7月8号，在张村乡先锋村避灾安置场所，记者看到安置区域里一排排折叠躺椅有序排列，厚实棉被整齐叠放，成套应急生活包整齐码放在一旁。同时，我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全部完成盘点检修，严格落实物资出入库登记管理制度。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吴伟军：
9: 张村乡各行政村主要储备了那个防汛的三大件、四小件。三大件主要是那个卫星电话、抽水泵还有发电机。那个抽水泵主要是用于那个地洼地带的排水，发电机是应急照明，然后临时用电使用，卫星电话是紧急情况下的通信使用，然后四小件主要我们储备了头盔、强光手电还有防雨护具、救生衣，主要是用于那个干部外出巡查防汛情况的使用。
0: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乡镇街道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等行动不便重点群体，全面落实一户一策、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网格员、村干部通过网格微信群、铜锣喊话、上门敲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分层推送避险预警，打通预警传达最后一米，确保风险提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台风防御关键窗口期已经到来，我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工作理念。市、乡、村、小单元四级干部全员在岗，全域严防死守，各防汛责任人各司其职，协同发力， 抓实风险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1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2: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2: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2: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
6: 乡村采风。
13: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风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市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其中上虞镇大西滩村的村干部和网格员们闻风而动，走出办公室，拿起大喇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防台预警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7月11号上午10点，响亮的喇叭声回荡在上虞镇大西滩村的街头巷尾。考虑到村里老人居多，部分村民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村干部和网格员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宣传小分队，他们拿着手持喇叭，用方言和顺口溜将台风的危害性和防范要点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每一位村民。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副书记祝新勇：
14: 老师呢？今天台风来了啊，俺尽量没多出门，啊，危险的嘞，千万不能多开。
15: 你看我牙也嘛，
14: 把门窗不里的工头嘛，哎，小心嘛，啊，晚上都去这个地方都压抑。
13: 在江山港沿河区域巡查同样在进行，面对仍在河边悠然垂钓的村民，网格员耐心劝导钓鱼者及时收竿撤离。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委员祝青青：
16: 台风来了，昨天边还是危险的嘞。俺们电话啊，
17: 没得话
16: 啊，
17: 没得走啊，
16: 这都让电话了，是的，我收到信号啊。
13: 从小区楼栋到沿河绿道，这种硬核又充满温情的喇叭喊话打通了防台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像上虞镇一样，不少乡镇街道都采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宣传，让防范台风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主动远离河道、山体、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共同抵御台风巴威的来袭。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9: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十七集，莹莹羞红着脸点点头，舔着肚子来到会游门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了进去。见会游还在做鞋，便笑着说：
9: 姐姐是要开鞋铺吗？哇，做了这么多，这几双小的是谁的？
2: 会游腾了个地方让她坐下，她挑出几双小一点的鞋交给莹莹。
9: 这是你和嫂子的？
2: 莹莹惊喜地道：
9: 女人也有份呀。
2: 会游笑笑说：
9: 女人也得穿鞋啊。
2: 莹莹受宠若惊地道：
9: 女人要穿自己做吗？全家人的鞋都让姐姐一个人做，太辛苦了。
2: 慧游笑了笑：
9: 只要你们不嫌弃就好。
2: 莹莹愧疚地低下头，半天才说：
9: 莹莹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姐姐，以前跟姐姐不熟，冷落了姐姐，嫂子和子规都说了我。其实我知道姐姐爱家里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子规、子豪。
2: 说着他竟眼圈发红了，停了一会儿后说：
9: 以后我就向姐姐学做鞋，行吗？
2: 慧游听了莹莹的一番话，心中很是感动。
9: 我也是学着做，父母走得早，以前没人教我做针线活，后来跟了夫人，她的针线活做得真好，我就跟着学了点儿。等我做完这双鞋，再给你肚子里的宝宝做几套小衣服。
2: 莹莹发现他从前害怕之极的慧游的眼里竟流露出那么多的母爱，慧游的话语和眼神触动了莹莹心底的酸楚。她也是父母早亡，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两个从小没娘的女人越说心越近，她们将各自的悲情在倾诉之中调成了一种化不开的亲情。西北的秋天来得早，住在麒麟宫中的西夫人的宫院因为背靠西北宫墙，无遮无拦，最先迎来西北风的满园古木已是落叶纷飞。清晨 西夫人陈装卫礼走进宫院，看着满地落叶，不禁满心惆怅。她下意识地回到房间，甩掉鞋子，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侍女见状，不禁惊讶地问：
9: 娘娘还是穿上鞋吧，可别着了凉。
2: 西夫人盯着她说：
10: 真没想到皇上会对着一双裸足看得那么如醉如痴。
9: 娘娘是说王上喜欢娘娘裸足？
2: 西夫人艳艳的：
10: 本宫哪里有如此福气哟。
2: 她喃喃着：
10: 我们北方女人没有裸足的习惯，也没有南方女人的双足秀气，或许正因为如此，她才……
9: 是王上又有新欢了？
10: 那倒不至于，她只不过是个月女。
2: 侍女将鞋提给她，西夫人眼睛看着外面，心不在焉地问：
10: 公子起床了吗？
9: 还没呢。
2: 西夫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几辆大车刚将从赤衣紫皮盐场拉来的海盐卸进陶朱公商铺的仓库，伊顿那边的池盐也运到了。小伙计们见一时运来这么多盐，有些不解地问：
11: 我们既有自己的海盐，为什么还要经营别人的池盐呢？
2: 一时告诉他们：
12: 海盐贵，质地好，富人贵族喜欢，池盐便宜，百姓青睐，我们做生意的就要兼顾每阶层人的需求。
2: 一旁的客商抓起一把池盐看了看：
13: 你们这池盐是从哪里进的货呀？好像渗了客水呢。
2: 一时抓起一把看了看：
12: 我们都是从魏地伊顿盐场进的货，质地不会差。
2: 客商十分内行的道：
13: 要是不渗客水，这盐的质地会好很多。
2: 范蠡闻声进来问客商道：
11: 请问客水指的是什么呀？
13: 客商说：啊，很简单，就是从外面渗进盐池中的水。
2: 范蠡听了，站在那里不再说话。忽然阿牛与人争吵的声音传了进来，范蠡闻声走了出去。阿牛站在陶朱公商号门口的山货摊前，正与客人吵得面红耳赤。他们见范蠡出来，就请他评理。客人气愤地说：
11: 我上次花同样多钱买的山货比这多得多，今日为什么就这些呀？
2: 阿牛毫不示弱：
14: 我每次分堆都是用右手实抓，怎么会错？
2: 范蠡笑了笑道：
11: 即使以手抓为准，就多抓几堆，让客人挑选吧。
2: 阿牛看了看范蠡，范蠡示意他照做，阿牛果然抓了几堆。客人选了一堆后高兴地说：
11: 做生意就该这么做。
2: 惹儿木木地站在月宫的院子里，看着满地黄叶，眼睛一片空茫。喜鹊缓缓走来，他竟茫然不觉。喜鹊痴痴地笑着说：
9: 我觉得姐姐只有在歌舞之中才是活的，其余时间好像什么都感觉不到。
2: 惹儿像是没听见他的话，仍然站在那儿发呆。喜鹊本想安慰他几句，见他毫无反应，只好悻悻地离开。他走后，惹儿掏出挂在脖子上的小金笛抚摸着，半晌才喃喃道：
9: 小金笛啊，真难为你跟着我漂泊了这么多年，咱们怕是与范大人无缘见面了。唉，将来到了地下，我如何向西施姐姐交代呢？
2: 说着他的声音竟呜咽起来。秋风乍起，顿生寒意。方南走后，朱公庄园显得冷清了许多。他跟着范蠡十几年，少有离开，如今一去已一月有余，范蠡心里总是惦记着他。吃完晚饭，一股惆怅爬进范蠡的心中，为了甩脱他，他站在后院观起天象来。看着看着，他扳起手指，口中念念有词：
11: 金水木

0: 从天象看，今年会是大饥之年，粮食要欠收了。还记得我曾对你说过的，岁在金，壤，岁在水，毁，岁在木，吉，岁在火，旱。六岁壤，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嘛。
1: 一时点点头表示记得，他也不无忧虑地说，
2: 那就先进粮，其他货物能维持即可。
1: 他也举头望天，
2: 哎，大饥之年，不知又有多少百姓要流离失所了。
1: 范蠡无奈地道，
0: 我们也只能尽自己之力，为苍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啊。
1: 陶朱公商号在紧邻原来的仓库后面加建起一排新仓库，新仓库建好后，一时便按照范蠡的意思到处进粮，并将进好的粮源源不断地送进两排背靠背的仓库。大红粮庄廖掌柜见陶朱公大量进粮，心下犯了嘀咕，莫非他们也要开粮庄？若是如此，我的粮站岂不多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可愁坏了他，因为他知道同行之间能竞争过朱公的人可以说还没出生呢。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铺，范蠡与一时正在粮仓旁忙碌着，他打着哈哈说，呵呵呵，朱公进如此多的粮，是要开粮站吗？范蠡停下手中的活，先笑了笑道，
0: 哪里哪里啊，陶山有廖掌柜你们一家粮站就足够了，我还来凑什么热闹呀？
1: 廖掌柜更加不解了，那他望了望那囤满的粮仓，范蠡立即意识到他的心下之忧。
0: 哦，廖掌柜是指我进的粮啊，我呀是感觉饥荒之年就要来临了，多进些粮食以备不测呀。
1: 范蠡话还没说完，廖掌柜已经无心聊下去了。他一听朱公说饥荒之年就要来临，想起朱公这些年来的经营路数，便深信此话不虚，于是他呵呵呵地应付几句，便笑嘻嘻地转身回自己的商铺去了。他一跑回自己的商铺，便翻箱倒柜找出所有的钱来，数了数之后分别交给几个伙计说，快，你们分头并进，到凡是能买到粮食的地方将粮进回来。伙计们诧异的道，
2: 不是刚进的粮吗？够卖些日子了。
1: 廖掌柜挥挥手，进进再进。范蠡吃过晚饭就朝后院走去，他拿着那卷曲尺将后院的东西一一量了一遍，然后提起一只木凳颠来颠去，折腾一阵后自语起来，
0: 要是有个东西能量出凳子的重量就好了。
1: 他摆弄了一会儿那只木凳，又摆弄起别的东西来，可终归还是想不出度量这些东西的办法。此时他见一个下人来井边汲水，无意间便走过去提了提那水桶，之后又呆呆地站在旁边看起井上汲水的家事来。只见井边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桩，一条横木绑在木桩的顶端，横木一头吊着水桶，下人按住横木的另一头，便可将水桶轻松吊起。范蠡看过一阵后，一种设想便在脑中出现，他越想越具体，于是如孩子般冲动起来。他从下人手中接过横木，一边琢磨一边汲水。下人惶恐地说，
2: 老爷，这种粗活还是让小人来吧。
1: 范蠡仿佛没听见下人的话，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之中，接连汲了几桶水后便风急火燎地跑出门去。范蠡出了大门往右一拐，学进一所两进的院子里，这是他为鲁吴安排的作坊。此时天已大黑，鲁吴已爬上了床。

0: 他见范蠡推门进来，吃惊地问：
1: 这么晚了，先生有急事吗？
0: 范蠡笑了笑，激动地说：
2: 哈，你师父发明了尺子，可以量长度，这太好了。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发明一个量重量的东西？
0: 鲁吴不知底里的揉揉眼说：
1: 好是好啊，可这发明哟……
0: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1: 先生，是否已经有了什么设想了？
0: 范蠡未等他说完，就从作坊找来一根棍子，他在棍子上绑了一根布条做提手，一端绑上一块大石头，如此一来，若不用手按住另一头，便会失衡，也就衡量不出轻重。范蠡回忆了一下汲水的横木，便要鲁吴在棍子尾端再绑布条，布条下绑了一块小石头。有意思的是，每换一块大小不同的石头，只要移动棍子尾部的石头，都能找到平衡。俩人越试越激动，不觉已经雄鸡报晓，虽然称东西的模型出来了，但以什么做额度呢？俩人一时还是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一辆华丽马车在众侍卫簇拥下轰隆隆驶过草药铺，方南闻声跑出门来，透过车帘缝隙瞥见车内有一美妇，他蓦然猜想，会不会是惹儿，于是紧追过去。可那马车却越走越慢，终归停了下来。当他赶过去时，路人们已经围了过来，原来是马车夫晕倒了，车上的美妇急得大叫。侍卫们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挥枪舞棒地大叫着驱赶，人们一面后退，一面低声嘀咕着：
3: 哎，知道车里坐的是谁吗？
0: 一个辣里头挤眉弄眼的道：
4: 谁啊？还能是王后？
0: 一个中年人道：
5: 不是王后，倒是王上的西夫人。
0: 方南并未听到他们说什么，他一见车夫躺倒在地，便挤了进去，侍卫将他拦住。方南说：
6: 我是开药铺的，帮你们看看他是咋回事。
0: 侍卫看了一眼车厢，车帘内传出一声和缓的声音：
7: 让他过去瞧瞧吧。
0: 侍卫即刻让方南上前查看。之后方南一边吩咐伙计陶凹急煎鱼肉，一边招呼着看热闹的人，将车夫扶进药铺，平躺于一张长凳上。鱼肉煎好，片刻功夫已见黄醇的汤汁倒于碗内。方南给车夫灌了一会儿后，他便渐渐醒来，并且说他想去解便。方南大松一口气说：
6: 无碍了。
0: 接着又抓了几副药让他带回去吃。坐在车里等候的西夫人目睹方南行医稳重见效，便使侍卫赏了方南一包钱币，方南坚持只取药钱，其他钱币则退回给侍卫。西夫人见此，觉得他诚实可靠，便命侍卫叫过他问：
7: 本宫之子身子很虚，你可有什么药可以补体？
0: 方南说：
6: 小店倒是先进了一些补药，不过要先看了病才知道下什么药，如何下药。
0: 西夫人迟疑片刻后，便命方南随他进宫。方南听了不由心下暗喜，初看上去范蠡犹如一位游走于桃山街市上的乡绅，他刚走出这间商号的大门，又进了另一家商铺。他走动着，观察着，看着各个店铺物品的度量方式。只见公道些的店铺一般是将同样的货品分出几堆让顾客自己挑选，省事些的店铺则临时用手抓堆，因此店铺中的伙计经常会与顾客发生争执。范蠡正走着，突然传来一个伙计的声音：
8: 你放心啊，我们每一次买卖都是用良心做成。
0: 他灵机一动：
2: 对，用良心做成，那个衡量重量的东西就应该叫做秤。
0: 方南随西夫人来到了麒麟宫， 戚夫人让方南在厅堂等候，他则进了里间，不一会儿便领着一个白皙瘦高的公子哥走了出来。婢女连忙给那公子看座，戚夫人说：
7: 请先生为三公子瞧瞧。
0: 方南仔细观望了一阵三公子的气色，没看出什么毛病来，于是查了他的舌，也把了脉，还是看不出什么毛病，他不禁心里有些发慌。夫人让婢女送公子入房后问道：
7: 先生看出什么毛病了吗？
0: 方南擦擦汗说：小民不才，没看出公子有什么病。戚夫人笑了笑：
7: 别慌，他这病啊就是如此，不发病时与常人一样，可发起病来就很吓人。
0: 方南定了定神说：夫人可否将公子的病情详细讲与小民听听？戚夫人的眼中掠过一缕阴霾，她回忆着道：
7: 怀着他的时候，本宫因一言不慎得罪了大王，差点被处死啊，这些就不细说了。
0: 他想了想说：
7: 这孩子或许就因为在肚中受了惊吓，生来就落下了病根，你是没见到啊，他每次发病时便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好像对什么都浑然不知。
0: 方南搜索着，这种病看来不是几副药能治好的。戚夫人诚恳地道：
7: 本宫知道，以前也请过许多郎中看过，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如今也只能试着看了。
0: 话语中带出太多的无奈。方南说：小民知道娘娘的心情，小民一定尽力，待想出好办法再禀报娘娘。戚夫人给了方南一大把赏钱后，就命侍臣送他出宫。方南一路东张西望地走着，他真希望能遇上惹儿。侍臣见此，一旁搭话道：
5: 先生是第一次来王宫吧？
0: 方南故意装作没见识，他点点头道：真好看，每一处都那么美。侍臣道：
5: 第一次进宫难免好奇，以后多进几次就不会看不够了。
0: 接着提醒他说：
5: 王宫是不许宫外人到处乱看的。
0: 方南笑笑道：我只是看看，不会乱走。方南去秦国已经两月有余，还是没带来惹儿的消息。范蠡夜眠不安，信步来到后院，只见一轮明月高挂树梢，他仰头对月，仿佛看到西施正在月宫梳袖浣纱。他不由得对月感怀道：
2: 阿姑，你过得好吗？我非但没保得了你，如今连惹儿也不知去向了，你能告诉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们？我还能找回你们吗？
0: 话语至此，他已声线哽咽。夜空深邃，北斗西移，他自语着道：
2: 北斗西移了，惹儿是否真的在秦国？可为什么方南还没探到他的消息呢？
0: 他在月下庭院徘徊，时而仰头望天，时而低头沉思。当他目光移向北斗看了一阵后，突然思绪跳荡，他转身穿过层层庭院，快步走出门去。他又来到鲁吴的作坊，从怀中掏出布条做的软尺，念着：
2: 财、病、离、义、官、节、害、吉，以师父的尺子，以这八字为计，我们的秤为何不可用星星来做计呢？
0: 鲁吴笑笑说：
1: 先生真是夜以继日啊，这么快就……
0: 范蠡也笑着道：
2: 还不是有你这个好搭档。
0: 两人说着，拿起那个叫秤的东西，又反复比划起来。他们最后确定以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另加福禄寿共十六星作为秤的标记。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

0: 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因外出路注意，自路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直高，欢赌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十八集，鲁吴终于将他与朱公琢磨出来的秤制作出来了。范蠡欣喜地拿着它，称遍了所有能称的物品。他觉得这东西无论对生意人还是对黎民百姓都太重要了，便兴冲冲拿去商铺试用。果然，有了这杆秤后，买家都觉得公道，卖家也觉有所遵循了。没过多久，消息传开，很多商铺掌柜都来看稀罕。王掌柜看了几起买卖之后，干脆直接开口道：
16: 老哥，给小弟一杆吧，这家伙太管用了。
6: 恰好鲁吴又造出了几杆，范蠡便将他们分给了几个来串门的掌柜，大家用了之后都说好使。其他店铺掌柜不好意思说要，就说想买。范蠡觉得秤能增加商铺的公正，于是依据使用时出现的不足，让鲁吴改进后放开手脚去造。第三批秤造出来后，范蠡给集市的每个商号送去了一把。他告诉掌柜们道：
13: 这杆度量物品的秤共16两，头三颗星叫福禄寿，所以啊，做生意时宁愿称俏一点，就是多给顾客一点，这就证明了你的良心。你良心好了，就会为自己增福、增禄、增寿，否则呀，少一两则损福，少二两则损禄，少三两则损寿。
6: 掌柜们见到这么神奇的秤，个个爱不释手，他们说：哎呀，这一下好了，有了16两秤，可以避免很多生意上的纠纷。自然他们更记牢了朱公再三叮嘱的翘秤的道理，因为生意人是无人不想多增福禄寿的。自此桃山一带出现了一派风清人和的局面。未久，凡各地客商来到桃山，见到这个稀罕物的，没有不想买几杆带回去，往往是几人一凑便订购了几十杆。用的人多了，这秤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时刻不可缺少的用具。 它更将当时的商业市场走向成熟期大大推进了一步。方南在油灯下翻看着范蠡带给他一摞摞病案，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病例，他不禁激动地读了起来。越王在吴突然犯病，口吐唾沫，四肢抽搐，鱼将蜜蜂放入羊胆，用麻布层层包裹后，再用绳子捆紧，外面再糊上一层泥巴，放火上炙烤之后碾成粉末，越王服后从此未发此病。方南站了起来，连连做出几个举手向天的动作。太好了，我要用这个方子试试三王子的病。随着桃山商业的繁荣，桃山客栈的各个酒肆里南来北往的客商越来越多，他们每逢交谈，谈论最多的就是干旱。齐晋鲁宋等国几月来滴雨未下，连连干旱引发的就是饥荒。夏秋时节，人们还可靠收下的粮食拌些野菜树皮充饥，到了冬天，不少地方就传来了饿死人的消息。这些日子，范蠡总是为以一己之力多救几个灾民忙碌着。一天，一时从外面回来告诉他，
16: 幸亏我们动手早，如今尽管各地粮商疯狂提价，粮食还是被疯抢一空，附近粮站都已经供货不足了。
6: 一时见范蠡正检视着自己的粮仓，说道，
16: 咱们这两排粮仓建得真是及时啊，大红已经将粮价提了两次。
6: 范蠡看看他说，
13: 我们可不能这么做呀，我也正想去大红串串门，饥荒之年，粮食是黎民百姓的保命之物，可不能只为盈利总提价呀。
6: 随着气候不断变冷，来朱公庄园门前要饭的人越来越多，为此邹图氏每日都多煮一些饭，他吩咐守门人说，
17: 有来咱家要饭的就给一碗吧，别赶他们，怪可怜的。
6: 守门人也是穷苦人，听了这样的吩咐自然欣然从命。邹图氏刚吩咐完守门人，范蠡匆匆走进门说，
13: 不少难民都涌入桃山了，我已让人在庄园外搭起一个大棚，到时你带着下人多煮些粥给难民们充饥，这天寒地冻的，把咱家多余的衣服被子都拿出去给那些忍饥挨冻的难民御寒吧。
6: 邹图氏连忙答应。范蠡出去后，他招呼下人说，
17: 大家都过来一下，老爷有话交代。
6: 地处边陲的秦国也遭遇了十几年不遇的旱灾，秦王案上每日都有各地呈上来的灾情奏折，秦王将朝中大臣一批批地派下去了解灾情，处理灾情。一日午后，被灾荒闹得心烦意乱的秦王正闭目坐在龙墩上，一进士躬身谄媚的道，
16: 主上为救助灾民的事殚精竭虑已经多日了，臣实在担心主上太过疲劳，要不叫月班来为主上解解乏。
6: 闭目养神的秦王只嗯嗯两声并未答话，进士心领神会的立即差人叫来了月班。乐师们刚刚起调，秦王就睁开眼睛挥挥手让他们停下，他将目光移向惹儿说，
13: 就让这美人为寡人独奏吧。
6: 惹儿闻声坐于古琴前，他撩起长袖，纤纤素指划拨着琴弦，如泣如诉的琴声便在大殿中荡漾开来。疲惫不堪的秦王昏昏欲睡，迷糊了一阵后突然睁开眼睛说，
13: 美人，还是为寡人一舞吧。
6: 惹儿应声起身，随着乐曲翩翩起舞。秦王看了一会儿皱眉说，
13: 不好看。
6: 乐师赶紧换了另一首曲子，秦王还是说，
13: 不好看，怎么没有那天的好看啊。
6: 本不想取悦于秦王的惹儿，并不在意秦王的评价，可不知为什么，他竟懵懵懂懂地想起了西施教的草裙舞，于是便褪去皮靴，赤起双足，跳起了吴王曾经为此痴迷的草裙舞。秦王果然兴致大增，看得痴痴迷迷，口中喃喃着：“
13: 美，美，美极了，美极了。”
6: 一时兴起，秦王竟走下龙墩，亲自为惹儿击起磬来。傍晚时分，天黑了下来，连续几月躲在屋里做鞋的惠游没有点灯，他看着一床的新鞋，长长舒了一口气，似乎完成了一桩极大的心愿，也似乎偿还了一大笔孽债。他怔怔地看着满床的新鞋，心头五味俱翻，有愧疚，也有自慰，有无奈，更有不舍。他失神地拿出一块兰花布，却不知要将什么包裹进去。正恍惚间，盈盈撞了进来，惠游吃了一惊道：“
17: 你怎么如此慌张？”
6: 盈盈喘着气说：“
17: 一大群难民逃到咱们桃山来了，公公让沈娘带咱们到庄园外面去示众。我……”
6: 他摸了摸自己填起的肚子，惠游忙放下手中的包袱说：“
17: 哎，你别出去，外面人多，可别撞着了。我去帮嫂子。”
6: 盈盈看了一眼惠游背下的包袱：“
17: 姐姐是要出门？”
6: 惠游掩饰的笑笑道：“
17: 只是收拾一下，咱们快些去吧。”
6: 难民们已经陆续涌入桃山，范蠡庄园附近到处能看到三五成群拖家带口的难民。早上，范蠡他们在庄园门前搭设的舍粥棚里给难民们送完粥，又急急地赶去商铺。路上，子规见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向朱公庄园，他忧虑地说：“
18: 我们总是舍粥舍粥，如此下去，我们能支撑得住吗？”
6: 范蠡看了看那些衣衫褴褛的难民：“
13: 多撑一天，就能多救一些人呢。”
6: 子规还在嘟囔：“
19: 我看咱家已经不像是开商铺的，倒像是开慈善堂的了。”
6: 范蠡瞪了他一眼，低吼一声：“
13: 逆子，人命关天，命都不救，赚钱何用啊？”
6: 说着他长叹一声道：“
13: 啊，都怪我平时失于管教啊。”
6: 范蠡刚说完，便见一群难民过来，范蠡连忙朝着难民走去，子规憋着一口气也往前冲，一时紧走几步跟上他，语重心长的道：“
16: 子规，富甲天下不是你父亲的志向，他心中装的是天下苍生啊。”
6: 子规心中还有气，他冷冷的道：“
19: 心中装着天下苍生，他为何不去王宫为相啊？”
6: 一时叹息一声：“
16: 哎，这些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只简单跟你说吧，为相诚然能为众生做些有益之事，但是丞相更多的还是维护王权，王宫与民众的距离太远了，远的就如天与地之遥。”
6: 此时一时不知该不该与子规谈论王宫王权，他看了一眼子规，心中有些担忧。子规从小跟着他们吃的苦太多了，所以才会将来之不易的财富看得比他人更重，一时自己没有孩子，他将子规子豪视如己出，平日方南与子规打闹时仗着自己辈分大压着子规，一时却总是偏袒着子规。一时将手臂搭在子规肩上，子规不由自主地朝一时身旁靠去，他从小惧怕父亲，似乎没有过在父亲怀中撒娇的记忆，有时看到子豪在父亲面前无拘无束，他从心底里羡慕。可当父亲招他近前时，他又总如隔着鸿沟般的躲在沟的那边。而一时与方南却不同，他们一直对兄弟俩关怀有加，兄弟俩自然亲近他们。尽管方南有时也会在子规面前冲大， 他们却总是在嬉笑打闹中化

0: 解一切。一时虽然不拘言笑，子规却能从他的沉默中感受到温暖和关心。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之后，一时问子规，
1: 还记得越国吗？
2: 记得一点，那时你们好像都忙着打仗，母亲带着我和子豪在家里难得见父亲一面。
1: 是，越国以前是个弱小的国家，你父亲和文丞相辅佐越王，经历了10年生聚，10年教训，终于复国了。如今的越国已经成诸侯新霸，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可是黎民百姓如何呢？你在会稽或许还没有什么感觉，对渔村印象应该深刻一些。那里的村民大多是妇孺老少，青壮劳力或多或少都带有伤残，他们日子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多了，可却并未走出水深火热。后来你父亲带着他们养鱼制陶，他们不过是有了吃穿就觉得非常满足了。你说你父亲是继续留在越国帮助越王称霸好呢，还是像如今一样实实在在地帮助四方民众，即使不能普济众生，也能惠及一方的好？
0: 子规还像孩提时一样紧紧靠在义师身边，从他稳健的脚步中使人感觉出一种认可，一种力量。半晌，子规说，
2: 二叔这么一说，我也明白了许多。如果父亲不离开越国，十有八九会落得与文丞相一样的下场。
0: 一时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
1: 唉，可惜啊，他们两人一世同求，最终却因意念不同寄托各异。至今一个还在杨氏造福众生，一个虽也半世英雄，却已寂寂黄泉。
0: 两人一时说不出话，他们快步朝商铺走去。当来到商铺时，伙计何二已经开了门，正在打扫门前的草屑落叶，他们一到就开始忙碌。范蠡来到商铺时，一时见父子俩见面还有些僵，便温和地拍拍子规的肩，
1: 陪你父亲去查看一下粮仓。
0: 子规明白二叔是想让自己向父亲认个错，他默默地跟随父亲来到粮仓，却不知如何开口。范蠡当然理解一时的用心，这两个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男人，平日从不相互赞美，一时却早已被范蠡的智慧气度与济世济民的悲悯之心所折服，以至于心悦诚服地追随他。范蠡却时常为一时的忠诚厚重而感动，他们不仅惺惺相惜，更是配合的相辅相成，经常是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彼此都能心领意会。相比之下，范蠡对方南更多的是关爱与教导，方南对他的忠诚绝不比一时少，但他毕竟年轻又缺少历练，遇事远没一时沉着稳重，自然免不了对范蠡有不理解的时候，即便如此也不会影响他们亲如父子情如兄弟般的情感。而对两个儿子，范蠡却时常心中不安，子规吃苦耐劳，却将钱财看得过重，胸无大志；子豪聪敏活泼，却焦躁冲动，尚未成熟。唉，子不教，父之过呀！再大的事也难不倒的范蠡，在两个儿子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父子俩来到粮仓，几个伙计正在粮仓旁巡视。范蠡让伙计打开一个粮仓，他抓起一把熟米沉吟着说，
2: 子规啊，你说我这一抓熟米大概有多少粮啊？
0: 子规目测了一下说，
2: 大概2两多吧。
0: 范蠡点头，
2: 差不多。2两熟米如今能卖多少钱啊？不到1刀币。
0: 范蠡再次点头道，
2: 2两熟米卖不到1刀币，可用这2两熟米熬成稀粥却能救活一条命啊。
0: 子规惭愧地低着头说，
2: 父亲我明白了，一条人命远比1刀币钱币宝贵得多，
0: 范蠡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他为能得到儿子的理解而欣慰。莹莹来到机房，没日没夜的织布，婢女提了一篮纱进来说，
3: 二夫人早就嘱咐了，不让少奶奶再干活，您身子都这么重了，要再织布我们该挨骂了，您就歇歇手吧。
0: 莹莹说，
4: 我不能出去为那些难民熬粥，心里急呀，干不了别的，只好织布了。二夫人要骂就骂我吧，你不用爬，也不用为我送纱，快出去帮忙。
0: 婢女答应着出去了。秦王宫的牡丹宫中，一年四季都点着香炉，王后喜欢百花的香味儿。蜀国知道了王后这个癖好之后，时常派人送来香料。午后，王后亲自拨弄香炉，将香味儿调得淡了些。牡丹宫的奴婢们都知道王后爱静，他们走路说话都很轻缓，唯有葛豹，他的脚放得再轻，也会发出一种沉实的噗噗声。王后没有回头就知道葛豹来了，葛豹正要问安，王后先发问道，
5: 皇上还是常常留恋那个楚国月班吗？
0: 葛豹躬身答道，
1: 禀告王后娘娘，下臣探听过好几回了，主上近日很忙，只照过一回月班。
0: 王后轻舒一口气道，
5: 哦，再去探听一下皇上近日都忙些什么。
0: 葛豹躬身道，
1: 诺。
0: 王后将调好的香炉摆在风口，丝丝青烟袅挪升腾，渐渐飘游的无影无踪，整个宫殿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淡香。王后凝神着若隐若现的青烟，这是她最喜欢观看的风景，也是她极力修炼的境界。在这个权力主宰一切的王宫，她虽隐忍于牡丹宫，而整个秦国都知道王后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灾民流量越来越大，有些难民路经诸宫庄园时已经过了施粥时间，邹图氏看着他们饥饿的样子，由一日两次施粥增加到一日施粥四次，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午后，邹图氏用勺子将盆里的粥全部刮了出来，端给了一位老人，老人颤抖着双手接过粥碗，一声道谢之后，那眼巴巴望着粥碗的神情几乎是想将它一口喝干。此时脚边的小孙子舔着嘴唇边残留的米汤，正仰头看着爷爷。老人喝了一小口后蹲下身来，将粥碗放在小孙子嘴边，孩子搬着碗呼哧呼哧地喝着。孩子父亲一把将他推开，
6: 浪崽子，喝过一碗还不够，你爷爷两天都没沾米汤了。
0: 孩子和粥碗一起摔在地上，孩子大哭，老人瞪了儿子一眼，心疼地捡起尚存一点米汤的破碗喂给孙子。汉子身旁的女人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惠由扶起老人和孩子，对身旁的下人说，
3: 快去厨房看看还有什么吃的，拿出来再给他们一些。
0: 老人伏在地上朝着诸公庄园磕头道，
1: 好人呐，真没想到有钱人还有如此博大的善心。
0: 正朝庄园走来的范蠡见到这幕情景，连忙走了过去，他扶起老人问，
2: 老哥，你们这是想往哪里去呢？
0: 老人说道，
1: 听说秦国那边旱情比较轻，看看逃那边去是否能捡回几条活命。
0: 范蠡听了心中非常沉重，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些难民逃到哪儿去也难活命，可不逃又能怎样呢？诸公庄园能做的也只有施一点粥而已，他没有更大的能力挽救这些难民。老人带着惠由为他们准备的一包袱干粮，领着全家西去了。范蠡看着他们的背影，举头问天，
2: 天啊，为何让众生遭受如此的流离之苦啊，降福于民吧。
7: 改变中国

0: 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5: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4: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5: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4: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5: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 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8: 我在学法，您呢？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5: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林宇春在2019年的《人间四月天》发的一首新歌，叫做《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作词林徽因，作曲彭青。当然，这个作词需要打个引号。这是各位很熟悉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歌曲的官方简介里说，它将丰盛藏于淡泊，初听的时候水波不兴，细节却暗藏波澜。而这样一首歌曲，用类似于呢喃的方式演唱，将雪化后那片鹅黄、新鲜初放芽的绿等春天的意象唱得格外的柔软。其实这样的一首诗要唱出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有一些表达上面，比如说语序和现在我们的习惯有一些不同，所以在谱曲的时候包括演唱的时候都需要好好的习惯一下。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这样的一首诗，就算我们不能逐字逐句的背，肯定也听说过名字，也许你也知道这首诗是林徽因写给孩子的，而并非是一首情诗。谁可以被誉为是人间四月天的？有可能是爱人，有可能是孩子，甚至有可能是小猫小狗，这一些活生生热腾腾的在生命当中存在的人或者物，他们才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有一些相遇，有一些选择可能是偶然，但是偶然当中也许有一些必然。希望你可以早日遇到你的人间四月天，不管是在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还是任何一个月。刚才林徽因，现在徐志摩，偶然，来自于齐秦和陈秋霞。

0: 刚才说四月，现在要说五月，这是1926年五月，徐志摩初遇林徽因，在伦敦写下这样的一首诗，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所有诗当中你最熟悉的诗之一。而这样的一首诗在1976年被陈秋霞谱曲唱成歌，钢制版来自于2010年，最近在翻唱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请来首唱者陈秋霞女士一起对唱的《偶然》。偶然这首诗这首歌咱们也作为一个片花好久好久没有播了，今天怀怀旧吧，听听偶然怀旧版。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2: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2: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地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3: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4: I wanna be free。
2: 昨日的悲伤愿意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

0: 一串串落寞的回忆。我刚听这个片花的时候，这种感觉，生活特别的静，还可以花几天的时间自己去写，找素材，找人录制，然后制作片花。刚才那个片花现在让我做，我可能做不出来，倒不是说那个时候做得有多好，只说明现在自己有多燥。每天生活有好多主题，有好多声音，所以内心不够安静，自然就没法做那样的创作。不好意思，这个词你可能感觉有点浮夸，但我一直把做节目当成一种创作，而不是工作或者生产。刚才这首歌也叫偶然，所以你去搜蔡琴偶然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懵，为什么蔡琴也翻唱过刚才那首偶然，又有另外一首偶然呢？刚这首歌是翻唱刘家昌的偶然，在之前那首歌是徐志摩的偶然。可是你发现其实两版偶然讲的都是生活当中关于爱，关于美，关于静，他们的逝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刚刚这样的一首偶然当中，蔡琴低沉的嗓音唱到，纵然不能长相聚，也要长相忆，于是排了这首歌。这首歌在70年代出现，1972年 Elvis Presley 猫王的翻唱让他享誉全球，之后有很多人唱过，它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我一直说我对有一个单词耿耿于怀，如果说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多好呀，但偏偏是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这个 were 说明过去了。
1: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命运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林忆莲唱的《飞的理由》，由姚谦老师填词，黄韵玲、小林姐谱曲的一首歌，非常美好。但是列举歌词却有可能被某些朋友给曲解。第一句唱的是：“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但有些人却说，好像是：“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所以我可以再吃点哦。之所以这么理解，也有可能是后面两句歌词导致的误解。后面说，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你不懂，所以我堕落。你看这多么的说得通呀，你懂我，所以我就自由啦，我就起飞啦，想吃吃想喝喝，你不懂，所以我就堕落，那我堕落之后更要吃啊。总而言之，如果是一个吃货，所有歌词都有可能被你听成吃的理由。这首歌叫《飞的理由》，不叫《肥的理由》。我们说了一段跟歌曲本身没什么关系的歪楼脑补之后，再来说一段和歌曲没什么关系的歪楼和脑补。小时候跟你说过的往事，当时看《新白娘子传奇》走火入魔，总觉得自己也会飞，加上当时又看《西游记》，觉得自己可能也有一个那样的如意金箍棒。你想啊，把白娘子的神通和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结合在一起，那是何等的威风。于是就跟小伙伴们宣称，低调，不要告诉别人，我学会飞了。有一天吃瓜群众们真的就吃了瓜，到我家说，你飞啊，飞给我们看呀。当时我觉得风有点大，这个是一个好借口啊，今天这风不适合飞翔，我们写作业吧。他们说好啊，然后就忘了。这样的夜色里，我们天马行空的听一些歌，说一些话，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借口。我们有可能听一些歌，想一些往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伤风感冒，简称伤感。有可能某些歌就那么一点细枝末节，却可以让我们突然间开怀大笑，甚至于某一些听着咱们节目做面膜的女士，面膜再次的崩炸裂。这就是生活呀，有喜有悲，有爱有憎，一切都是有波形的，而不是一条直线。对，就像生命不能是一条直线，如果生命的心电图变成直线，你懂那意味着什么。扯了这么半天，好像还没有告诉你这半个小时歌单有什么逻辑。这半个小时的歌单每一首都跟人间四月天有一些关系，因为一到四月，有可能你就会想起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笔下的人间四月天。

江美琪唱的《我多么羡慕你》，这样一首歌可以说是张幼仪的主题曲。你看这歌词，其实有点卑微的感觉，让人看了之后特心疼。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远远的。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住你追星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我们要说人间四月天，我们不单要说林徽因，更要说张幼仪。在父母包办的婚姻底下，徐志摩娶了一个女孩，她就是张幼仪。1918年，张幼仪为徐志摩生下第一个儿子徐基凯，而就在同年，徐志摩就去了英国留学，直到1920年，他才没办法把妻子张幼仪接到身边。1920年冬天，张幼仪漂洋过海去看他，到了欧洲。而1921年的初夏，张幼仪怀了身孕，徐志摩第一反应是打掉。张幼仪虽然说不情愿，但也答应了。可当她怀孕3个月的时候，徐志摩带了一位名小姐回家吃饭。张幼仪作为妻子，实在没法对这位所谓的名小姐有好感，于是和徐志摩发生了口角，徐志摩离家出走。张幼仪挺着已经很明显的肚子穿越欧洲，先是投奔在法国的二哥，然后又跟着七弟去了德国。这个被徐志摩称之为土包子的女人，在异国他乡为了自己和孩子能够活下去用尽了全力。等她终于生下孩子，从医院回到家中，等着她的不是丈夫的暖汤，而是一封要求离婚的信。徐志摩在信里这么的写道：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永绝志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只觉苦痛，始照幸福，皆在此矣。以前提到徐志摩，你可能会想到《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又或者是《我是天空中的一片云》这样的一些美好的词句。但是也许没有想到，徐志摩把抛妻弃子这件事说得这么的清新脱俗。哦，原来是为了改良社会，造福人类，所以说您不要妻子，不要孩子，去追星梦了。所以我说刚才那首《我多么羡慕你》可以算是张幼仪唱给徐志摩的心中之曲。这半个小时我们再说人间四月天。

0: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当年饰演过徐志摩的黄磊所唱的一首歌。说到徐志摩，你可能会想到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也有可能是我们常播写的一首歌，他所在的诗，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当然更熟悉的肯定是那一首再别康桥，而在人间四月天的原声带当中就有黄磊朗诵版的再别康桥，我做了一定程度的剪辑和制作，想跟你听一听配乐版的再别康桥。
1: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清楚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

0: 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我是知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我是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江山队勇夺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四连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8: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上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看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7: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9: 我们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谭石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7: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10: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防范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测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重点风险防范区，就是安装了我们专业监测点，对它的一个雨量以及变形情况进行一个专业的监测。如果是有变形或者雨量含水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会及时发出报警，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处置。
0: 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近年来，峡谷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谷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土墙粗粝，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祠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谷镇风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11: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文旅两个人结合作，

0: 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好和利用好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1: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摇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峡谷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2: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瓷砖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瓷砖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1: 古瓷村的重生让峡谷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谷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峡谷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渡光染集、闲渡广场、渡心小院等3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2: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这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3: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8号，衢州市慈善总会2026年第二季度会长会议在江召开，会议总结回顾今年上半年衢州市慈善工作成效，分析当前慈善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衢州市民政局、衢州市慈善联合总会及衢州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前，与会人员赴贺村镇后园村考察基层慈善工作，调研村级慈善工作站运行模式。据了解，该村打造村牧村用、善惠于民、以善促治特色路径，坚持域外人士引领、村民参与筹集慈善资金，精准开展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和困难帮扶、助学敬老等救助活动，将慈善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与共同富裕建设，为基层慈善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会上，衢州各县市区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汇报交流了今年上半年工作，围绕资金募集、精准救助、阵地建设、行业规范、品牌打造等方面交流经验、剖析问题，并提出下半年工作思路。会议强调，全市慈善系统要立足第三次分配角色定位，紧扣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进一步发挥慈善服从并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功能。
1: 江上塔记者郑其卫报道。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

0: 10:30，裁判哨响，比赛打响。江山队开局就打出流畅配合，率先得分，为球队开了个好头。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上升。首节尾声，江山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得分，以2分的微弱优势暂时领先。经过短暂调整，江山队以1记3分球吹响第二节进攻号角，全队传球配合行云流水，接连打出进攻小高潮。半场战罢，江山队将分差拉开至16分，以46-30占据领先优势。一边赛战，江山队延续良好竞技状态，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末节比赛，队员们稳住节奏，从容把控局势，没有松懈。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9-57，为后续赛程打下良好基础。本场比赛，江山队7号球员程速火力全开，全场砍下20分，成为得分王。江山队队员程速：
1: 都很好，都不错，大家都发挥得很棒，都是队友传得好，队友都把球给我，就是把它打进就好了。好，感谢队友相信，感谢教练。
0: 此战过后，江山队4胜0负，积8分，继续领跑积分榜。
2: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持续高温天气下，游泳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首选。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游泳馆，发现无论白天还是晚间，游泳池内人头攒动，水花四溅。不少市民走进游泳馆，在清凉中尽享夏日乐趣。在金陵游泳馆，潜水区的学员们在教练指导下正认真练习蹬腿与换气，水花四溅。深水区内不少游客正劈波斩浪，畅游正酣，尽情享受水中的清凉与畅快。教练林小航：
3: 我们现在暑假的话，我们每天接待人流量在100人左右，相比平常的话，我们增加了每天在30人次左右的人流量。晚上的7点钟到8点钟这个时间段，人是最多的。4期学生总共加起来的话是在300多人次。
2: 城中路的立野游泳馆同样人气爆棚，该馆设在健身房内，成人泳客占比更高。经理韦小龙：
4: 每天的话，现在目前有240往上，平常的话只有70-80，现在翻了1.5倍甚至2倍。对，目前第一期的话还是比较火爆的，新一轮报名的话预计是在7月下旬，也就是20号往后到8月初这个阶段。
2: 人气火爆的同时，安全保障成为场馆的头等大事。立野游泳馆负责人介绍，每位教练负责6至8名学员的安全。250平方米的场地配备3名救生员，筑牢暑期游泳安全防线。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游泳场馆的火热场景预计将贯穿整个暑期。随着8月第二波培训高峰到来，游泳市场热度还将继续攀升。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响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是

0: 从孩子做起。
1: 向左，
2: 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说巴黎是时尚的代言，国际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尼斯一带的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便是一片大自然赐予的纯净天地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的味道，地中海的光与影，海岸与天空造就了这里的人超越其他欧洲人的艺术气质。看看眼前这大自然的恩赐，每一个画面都是一幅绝美的油画。在这里，和各位一起感受尼斯的诗情画意。

尼斯以全年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灿烂的阳光、悠长的石滩以及晒太阳的美女而得名。很多人这样形容尼斯，尼斯是个懒人城、闲人城、老人城、无聊城。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却是世人们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这个世人渴望徜徉的度假胜地，从高岗向下望，是呈弓形的宽广蓝色海岸，两岸边的高大椰影使得刺眼的阳光变得柔和许多。而古罗马帝国时代所遗留的古老街道，让尼斯更散发出了怀古的忧思。尼斯的英国滨海大道是一条沿着海滨全长 3.5 公里的大街，它汇集了众多超一流的饭店，这些饭店都有各自的购物中心和海滩区，中间会有公用海滩区，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过了复活节，当人们刚刚感受到初夏阳光时，便会有众多喜好日光浴的美女们来到这里，一展她们曼妙的身姿。

尼斯有18家博物馆，其中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夏加尔博物馆，另外一个是马蒂斯博物馆。在前者那儿，你可以沉浸在夏加尔的梦幻世界之中，从马赛纳广场乘坐15路巴士就可以到达。

野兽派领导人物马蒂斯不羁自由的绘画风格则被视为古典主义的叛逆者，这种奔放流畅率性洒脱的表现手法恰恰与尼斯这个滨海的浪漫城市相辉映。马蒂斯博物馆位于以罗马时代的竞技场为中心的公园中，馆内藏品甚丰，其中的舞蹈素描画和礼拜堂的设计草图等都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各位可以尽享艺术天堂的浪漫气息。

作为蔚蓝海岸的中心点，尼斯过去是北欧王公贵族的避寒圣地，至今仍能嗅出昔日的繁荣与优雅的豪门情调。漫步在保有历史古貌的旧市区，立刻能够感受到异于其他著名度假胜地的特殊风格。然而在这个璀璨的阳光城市里，总是可以遇见亲切和乐的居民们，这才是你在尼斯旅行的一大乐趣。

尼斯的很多广场周二到周五都是花市和蔬果市场，周一则成了卖玻璃瓶和小饰品等的古董市集。由高岗向羊肠小道走去，可以看到一栋栋民舍相连，建筑物外面披挂着刚洗好的衣服随风摇曳，散发着朴实的气氛。当然，尼斯市内不乏备有室外游泳池的高级豪宅，这里可是法国南部最昂贵的退休养老地区。

在旧市区中心的小吃店，可以吃到具有南方风味的尼斯名产索卡。这是一种用豆粉做成像葡萄般大小的烧烤食物。卖索卡的老太太总是精神奕奕地大声招呼着，并且与顾客闲话家常，犹如邻居老奶奶般的亲切。

法国南部是橄榄的生产地，橄榄可以用来制油、制作肥皂、盐渍。在旧市中心的橄榄专卖店，是以古老的手法来制油以及盐渍。相比较一般以微量药物浸泡48小时来去除涩味的方式，这家店则是用盐水浸泡6个月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对健康也会更加的有益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再喝上一杯依古法酿制的饮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些传统食物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21: 真不错，
20: 真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22: 木床大了，
23: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5: 好了，不哭了啊！
2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

0: 呀、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太过分了！
2: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智利的声音世界吧。有人这么形容智利：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还剩下很多特殊又美丽的东西，不知道放哪里好，于是他把它们一股脑地放在一起，组成了智利。这是个狭长的南美洲国度，全长多达4300公里，跨越了38个纬度。论长度，从北到南相当于从黑龙江最北一直伸到西沙群岛；论细，从东到西相当于从上海到杭州的距离。从最干旱的沙漠延伸至辽阔的冰原，这个受成一道闪电的国家保留着的地球上最原生态的风景。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非吉利沙漠，也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风景之一。该地区位于海拔2500米的高海拔地区，导致极低温度和空气湿度。安第斯山脉沿着沙漠而行，是亚马逊流域水分的天然屏障。半圆形巨场是月亮谷地标形的地貌，此片为两张月亮谷，实际上是一个地质公园。这里的山以岩结晶为岩，经风雨形成当前状态，表明这里曾是大海，后上升成盐湖，再上升成山，雨水冲刷出沟壑、山洞等。当月亮谷的傍晚来临，逐渐没入地平线的太阳在火山、岩沼、山谷下泛着紫色、粉色和金色的光芒。长长的影子从奇形诡异的砂岩脚下出发，越过干涸皲裂的土地，投入到另一块红色砂岩的阴影之中，的确神似某些科幻电影中的外星场景，让人展开无边的遐想。到奇洛埃岛的传教士却出身中东和东欧，他们带来了德国和波兰的木建筑工艺，使得奇洛埃岛的木建筑形成了和大陆完全不同的风格。奇洛埃群岛木结构教堂，奇洛埃是智利最大的岛屿，位于圣地亚哥南部1000公里的地方。岛屿的居民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西班牙语学习奇洛埃周围地区和城市的居民多是西班牙北部加里西亚地区移民的后代。这里的气候类似欧洲南部沿海地区的巴斯克地区，温和而湿润，每年有充足的降雨量和凉爽的夏季。在殖民地时代，奇洛埃广袤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吸引了无数的殖民者，这里的森林在西方人眼里代表着财富。大量用途广泛的使用木头是奇洛埃岛屿独特的传统，而距离不远的圣地亚哥则没有这种传统。彭塔阿雷纳斯是麦哲伦海峡

岸的一个小城市，靠近智利南端。该镇因其作为探索巴塔哥尼亚的中心基地而闻名。如果您的旅行计划包括托雷斯德尔潘恩国家公园、佩里托莫雷诺冰川和阿根廷的 EL Chaitén， 也很可能在彭塔阿雷纳斯降落。大多数前往巴塔哥尼亚的游客都会在这个繁华的小镇度过至少几天的时间，乍看之下可能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目的地，但如果你有一点时间走动，你会发现彭塔阿雷纳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彭塔阿雷纳斯的一些古老的宅邸呢，是殖民地风格建筑的典范。彭塔阿雷纳斯老城区的中心是一个公园般的广场，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植被。在广场中间是一座献给费迪南德·麦哲伦的雕像。麦哲伦是一位葡萄牙的探险家，他发现了现在的麦哲伦海峡，成为第一个穿越太平洋的欧洲人。在一天之内很难真正的了解圣地亚哥，但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为旅行者提供了充足的感觉，让他们感受到这座城市。圣母山可乘坐山脚缆车到达山顶，但若想更深入地探访圣地亚哥的历史，不如爬爬圣卢西亚山，市中心一座具有独特历史的小山包。这里是圣地亚哥城最早的雏形，1541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维迪亚在这个位置修建了西班牙与南美大陆的第一座炮台，山下更开始建筑起第一批住宅区。圣卢西亚山，西班牙殖民者的中心地，上面有着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修建的第一座炮台山，山高230米，而且不收门票，古堡和炮台还保留得很好。山顶的城堡有着红色的大门，古堡附近有弯弯曲曲的假山，景色秀美。据说除了游客，在这里还有很多年轻人和大学生谈恋爱，由此又被称为空中花园、情人山、爱情花园。武器广场是圣地亚哥最古老的广场，周围是一些历史性的建筑。圣地亚哥主教座堂、中央邮政大楼、智利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地方政府的建筑。早期的广场用作贸易市场，安置绞刑架执行判刑。1891年发生了一场大火，1895年周围的建筑开始改建，广场建成了花园，成为文化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圣地亚哥的核心，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很美丽。我要在你身上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情，这句诗出自于诗人聂鲁达的诗。这里是智利国家级诗人聂鲁达的故乡瓦尔帕莱索。抛开著名诗人故居的头衔，这个小镇本身就非常值得一去，因为这里数十条的街道上拥有上百面街头创意涂鸦墙，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天堂。瓦尔帕莱索靠海而建，家家户户住彩色小房子，蓝天大海，彩色房子加上炫目多姿的涂鸦墙，已经分不清究竟是聂鲁达用诗情画意渲染了这个美丽的小镇，还是瓦尔帕莱索的婀娜多情成就了情圣聂鲁达。和智利绝大多数地区一样，瓦尔帕莱索也极易遭受地震的袭击，历史上屡遭海盗、风暴、大火、地震毁坏，现在失去的建筑大多为地震后重建的。在智利有一座被称为世界妒忌的岛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复活节岛。复活节岛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上面有1000座以上的巨大石雕像以及大石成遗迹，有的一顶帽子就十几吨重。他们或卧于山野荒坡，或躺倒在海边，这些无腿的半身石像造型生动，高鼻梁，深眼窝，长耳朵，翘嘴巴，双手放在肚子上。石像一般高5到10米，重几十吨，最高的一吨有22米，重300多吨。有些石像头顶还戴着红色的石帽，重达10吨。这些被当地人称作默哀的石像由黝黑的玄武岩、银灰岩雕凿而成，有些还用贝壳镶嵌成眼睛，炯炯有神。而对于这些石像的来历，至今都没能解开，以至于很多人猜测

0: 测这会不会是外星人的杰作。复活节岛上除了这些石雕像，还有一个巨大的未解之谜，一种会说话的木板，当地人称作康哈乌朗格朗格。朗格朗格是一种深褐色的圆环木板，有的像木浆，上面刻满了一行行图案和文字符号，有长翅两头人，有沟喙大眼，头两侧长角的两足动物，有螺纹、小船、蜥蜴、蛙、鱼、龟等幻想之物和真实之物。朗格朗已经大多毁坏殆尽，几乎绝迹，仅仅剩下的不到20片，被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几个国家的知名博物馆收藏，而岛上也很难再找到能够读懂这种文字符号的人了。每年的十月到次年的四月之间是智利最佳旅行时间，此时南半球正处于春夏到初秋时期，气候宜人，景色秀丽，比较适合旅行。智利对中国公民的免签证费，如果持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美国或加拿大签证入境，可以免签，单次停留最长不超过90天。从中国往返智利没有直航，通常需要从北美或者欧洲转机。从美国、加拿大转机，即使不出机场，也需要过境签证。从欧洲转机，选的同一航空公司的联程航班，行李直挂就不需要签证。智利是南美大陆状况最好的一个国家之一，高速路网发达，乘坐大巴旅行是非常经济实惠的。许多城际大巴线路耗时较长，所以说会提供含餐的全卧、不含餐的半卧铺和普通座。豪华全卧座类似飞机头等舱，座位宽敞，还提供 WiFi。 飞机也是智利旅行常见的交通方式，搭乘智利航空公司非常的便捷。那智利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大多数人呢不会讲英语，所以出门呢最好下载一个翻译软件。作为一个临近南美美食王国秘鲁的发达国家，智利美食也是不少的。圣地亚哥有众多大小的一些餐馆，可以吃到如帝王蟹、柠檬烟生鱼等新鲜的海鲜。在智利北部高原地区的阿塔卡沙漠中找到许多藜麦菜肴，这种超级食品最近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该地区得到了发展。如果您从未尝试过奎努亚藜，它是一种清淡可口的种子，在烹饪时会软，在沙拉、意大利调味饭、汤和炖菜中供应。您还可以看到早餐吃膨化的藜麦和藜麦粉制成的食物，包括一些美味的糕点。酸橘汁也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哎，服务员，能帮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4: 好，
3: 谢谢啊。来。
5: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7: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6: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7: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6: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0: 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

0: 而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1: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滴。
1: 老爸，
0: 爸爸，
1: 爸比，
2: 我爱你。
3: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4: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3: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4: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3: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

0: 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林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一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漏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乱，事故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
4: 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3: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周四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加班路。那节目开始，正在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15号，经过连续多日抢险救援，广西横州市正龙乡通往各行政村道路全部打通。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沈阳一小区因暴雨出现严重积水，在转运过程中，一女子脚底踩空，不慎掉落水中。危急关头，交警孙鹏毫不犹豫跳水救人，不到4秒钟救起落水者。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今天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关于科学防暑的三个真相。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

0: 似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刨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虚实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一年365天等于2.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这周已经正式的入伏了，那也意味着说超长版的三伏天已经拉开了大幕。最近高温天气可以说席卷全国哈，炎炎夏日，空调怎么吹才能更健康？清暑饮食怎么来选择？今天节目呢，带各位来解锁夏日养生指南。好，很多网友说，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家里的老人不敢开空调。在15号召开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介绍，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的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很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专家提示，一般情况下呢，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那湿度较大的时候呢，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呢不要直接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之后呢，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啊，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的衣服，然后呢再进入到空调房。那夏天冷饮能不能喝呢？当然能喝了哈，可以适当的尝试，但是呢不能够贪杯哦。冰饮，冰西瓜、绿豆汤，哎，你会觉得特别爽口啊，但是容易刺激胃肠哈，容易引起胃胀啊、腹痛啊、腹泻啊这些不适的症状。那老年朋友吃冰饮喝冷饮的时候呢，建议还是要少量哈，小口的来饮用，尽量的在口中稍作停留后再慢慢的咽下。清暑饮食呢，我们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啊、绿豆稀粥来温热的时候喝进肚子。那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吃水果啊，当然这个水果呢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啊，在血糖平稳的时候来食用是比较恰当的。那中暑了之后怎么来用药哈？在暑天闷热环境的时候呢，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甚至大量出汗的情况，就要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来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法来帮助降温。那患者要清醒，并且能够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多次饮水，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口服液来补盐。需要注意的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是不适用所有类型的中暑的。比如说一些患者他正在服用头孢，那这个时候一部分的这个藿香正气剂里面它其实是含有酒精的哈，就不符合自行来使用。尤其是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要靠退烧药来解决，关键是快速的降温，同时及时送医。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交线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内容。

好的，接下来时间手机里头下载了多焦江山，客户端的朋友和可以和珍娜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这款应用 APP。 手机当中我们一起来刷新看到的是大桥镇集镇雨屋分流改造基本完工，再来看到邻里互助安居守护项目之密智慧安全网，明天来豆蔻年华嗨玩乡村音乐嘉年华一整天，再来看到的是图文普法宣传技改扩建忙，视频消息省十八运男篮乙组运动员报到，7月17号火热开赛。浙江一批事业单位正在招聘，最近呢，浙江一批事业单位发布了招聘选调公告，那最近有求职需求的小伙伴可以来关注到这条资讯。好，再来看到的是城南社区工会爱心托班启航，文心学校开展家长学校专题课堂。大桥镇抓实安全生产筑牢生态保护防线，监视毫不松懈筑牢地质灾害防护网，玉月时光亚龙疏导点换新，浙大青年志愿者来将开展筑牢调研与服务，还有就是评论文章让山城协作走得更远。好，更多的资讯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新闻链接，如果您还没有成为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哈，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给到用户们来下载注册。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在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好，17点的时段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15号，西北大学通报关于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最近的天气状况，为大家来播报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大家对天气的关注哈。那在17点10分之后呢，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各位可以一步到多交尖客户端首页里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继续用这好歌来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特别的人。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来十七点的时段，听到和看到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那除了来听到广播，接下来时间咱们也可以用手机来看到正纳载着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间的画面哈。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手机的左上角可以来点播关注，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或者是在手机客户端的多焦江山哈，你也可以来下载到这款应用 APP 首页来登录之后。

0: 化，还在犹豫不定的这个阶段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是非常值得来一看的，因为我们江山本地其实就有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培训的机构哈，然后呢，吴教练呢又是展翼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的这个资深教员哈，那这个时段吴教练呢会帮大家来把这本这个考证的账哈来算明白。当然今天只要来参与我们评论区的留言你当然今天我们依然会有福利送给大家哈，你就有机会来免费领取到一节无人机一对一私教体验课，这是由我们展翼送出的啊，给到我们1047网友的福利。来跟金色假期来问候啊，王晓东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江传媒抖音号哈，除了在我们多家江山平台上可以看到之外，江传媒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同样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实时画面的播出，那各位不要错过哈，和往期的这个直播时段的我们送福利的这个机制是一样的，就是留言的次数越多中奖的概率就会越大，那抽奖呢我们会稍后再来进行，欢迎各位来锁定1047幸福下班路正在直播当中。好，那教练今年暑期的这波无人机考证啊，据说是很火爆啊，学员是爆满的，
1: 对
0: 不对？新闻上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很多今年刚参加高考完的这个孩子考完第二天就来报名了，是不是这样子啊？
1: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2026年的话，暑期的一个考证热潮非常明显。每年的6到8月的话，其实是全年报名的最高峰，大量的高考生他考完他就立即会来报一个培训班，然后2到3个月的一个暑假的完整假期，他能够连贯的学完，然后到拿证，不用占用大学开学后的时间。加上今年低空经济政策全面落地，无证商用处罚加重，家长和学生都愿意提前掌握这项刚需的技能。
0: 所以说我们说天下父母心啊，这波家长认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钦佩的。你看高考完可以说是完全无缝衔接的就给孩子附加一项新的技能，也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嘛哈。那所以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扎堆进来这么多的学员要报考这个证书呢？
1: 扎堆考证的核心原因，第一是法律的强制合规。2026年，它新版的民用航空法开始正式实施，商用无人机飞行，它必须持有 CAC 执照
0: 啊，必须持证上岗。
1: 对，
0: 不然你的这个飞行器上不了天。
1: 对。然后它无证黑飞的话，它最高会被处以10万的罚金，然后还要被处拘留。包括你企业的招投标、农林质保还有电力巡检，它全部都是要求持证上岗。第二个呢是行业的风口驾驶，低空经济目前被国家定为战略的产业，然后质保、测绘、电力巡检还有城市安防等岗位它持续扩招，人才的话供不应求。第三呢是高考它假期时间充足，3个月的长假在时间上可以很充沛的完整完成培训到考试的整个流程，拿证后在大学里也可以做兼职，包括做社团的拍摄、科创竞赛。然后第四的话是升学就业的双重加分。大学航空测绘农学相关专业的话，它优先会录取你持有 CAC 的学生。然后国企测绘电力等企业它招聘的话明确要求，就是说你持有 CAC 执照的话它是优先录取的。第五个的话它入行的一个门槛比较低，它不限专业，初中以上的学历它就能报考，零基础就可以学。相比其他的职业技能的话，无人机培训的话周期更短，回报率更高，
0: 所以这个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啊。一个是刚您提到的这个政策，我们政策一锤定音之后，哎，你不考证还不行了，想要你的这个飞行器上天的话，你必须得要持证，对不对？再一个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低空经济，人才的缺口很大，现在啊有很多的就业机会在等着大家。我觉得对于考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高校的录取。我们手里持证的话，在面对一些这个相关专业录取的时候，你就可以相比其他同学啊会给你带来一定优势嘛。那无人机证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手里头的机动车驾照是一样的，就是它也会有对应的不同的类别呢？
1: 它有，就是它 CAC 的话，它是分中型跟小型两种。

0: 种。
1: 嗯，
0: 然后它中型鸡跟小型鸡，它又各分了三个等级，向下是兼容，也就是说你持有中型鸡的执照，它是可以飞小型鸡的。
1: 嗯，
0: 然后它又分三个等级，第一个是市区内的驾驶员，它是属于入门的一本证书，它的飞行权限是飞行半径小于等于500米，然后它的高度是在120米以内，只能在目视的范围内作业，适用人群的话是航拍爱好者，还有短视频小型活动的一个拍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超视距的驾驶员，也叫机长证，是无人机的刚需，行业刚需。然后它的飞行权限的话，可以突破目视距离，可以规划自动航线，操作中型的重载无人机，然后可以申请一个管制空域。所有商用岗位的话，它都是一证通用的，就是国企测绘电力投标，它也是作为一个硬性指标。如果说想入行做植保测绘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包括物流的调运的话，就需要来考这个证。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教员证，它是就可以授课了。
1: 所以您手上持的是教员证。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是最高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它就是可以培训嘛，可以带学员培训。
1: 嗯，
0: 它是必须。
1: 对您来说，任何的机型您都可以驾驭。
0: 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必须要持有超视距的执照。
1: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那个机动车驾照差不多，就是它同时也是向下兼容的嘛。
0: 对对对，
1: 只要拿到了这个最高端的那个类别，咱们就可以去驾驭其他的机型了。
0: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对吧？嗯。
0: 它是必须要持有超视距的执照，然后而且你要累计的飞行时长要达到100个小时，你才可以去报考这个教员证。
1: 啊、哦，教员证。
0: 对。嗯，然后市面上的话，目前还有一些其他的证书，包括 AOPA 的一个结业证书，还有 UTC， 也就是大疆给你颁发的一个行业认证。
1: 嗯。
0: 它像这种证书。
1: 大疆也 OK 吗？
0: 啊，
1: 大疆也 OK 吗？大疆的证书也可以吗？
0: 大疆的话，它可以飞行它大疆的部分机型。
1: 哦，
0: 他就是他自己的内部的一些机型，你可以去用它去飞行。
1: 哦，
0: 对，他就是说可以作为一个企业的内部的培训证明嘛，
1: 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你看在我们的多交上啊，有朋友在问说，不知道这个无人机难不难学啊？因为现在完全是一块小白。这位朋友他是做旅游的，对，之前也来参加过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录制啊。
0: 嗯，对，
1: 嗯，他想问这个啊，想问什么来着？有些无人机便宜的很便宜，贵的很贵，跨度很大哈。啊，
0: 嗯，
1: 对，这个。不同的机型它的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嘛。那对于他这样的这个小白来说，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朋友呢？嗯，
0: 就跟我刚刚介绍的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你只是说他，比如说像他是做旅游的，他可能只是想航拍。
1: 嗯，
0: 航拍的话他就可以只考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市区内的驾驶员，那个的话就比没有那么难考，而且费用的话也会比较会低一点，
1: 费用会低一点。
0: 对对对，
1: 啊，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费用的问题啊。
0: 嗯，
1: 那考证需要一些门槛吗，教练？
0: 门槛，
1: 嗯，
0: 门槛的话，它就是说你要满16周岁，就不管是超视距还是市区内的一个证书，它都是要满16周岁。然后你最大上限的话是60岁。
1: 嗯
0: 嗯，但是教员的话，你需要满18岁才可以。然后学历的话，是你初中以上就可以报考了。像这种高考的包括大学生，
1: 嗯，
0: 都是可以满足的。然后身体上的话，就是说你的矫正视力，就包括你戴眼镜也可以，你要大于等于1.0，然后没有色盲色弱，也没有眩晕啊癫痫等这种会影响你飞行的疾病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他一个背景审查，你市区内的话要求是3年之内他没有行驶记录，刑事的一个犯罪记录嘛。
1: 嗯，
0: 然后超视距的话它是5年内无犯罪记录就可以。对，然后还有一个硬性规则，就是你个人的话它是不能报考的，你必须得通过民航局 UOM 平台备案的正规培训机构去培训和报考才行。
1: 比如说我们的展翼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
0: 对对对，
1: 就是经过备案的培训机构，
0: 是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路径来报考哈。那如果报考的话，需要多久的时间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个证书呢？
0: 市区内的话，它学习周期大概在10到15天。
1: 嗯，
0: 然后超市距的机长，他学习周期大概在25到30天。
1: 啊，25到30，那还好哎。那对于这个高考完的这个孩子来说，这个暑期

0: 已经是很充裕了，是吧？
1: 对对
0: 对，
1: 是很充裕了，已经很充沛了。
0: 那培训期间我们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呢？
1: 培训的全程的话，他学习内容首先是理论的一个学习。
0: 啊，也有理论的学习。
1: 对对对，其实他
0: 所以考试有理论考，对不对？
1: 对，有、哦、跟考驾照其实差不多，也是科目一、科目二这样，科目三这样。
0: 嗯。
1: 然后他先考理论，理论考完就是考实操嘛。他实操的话，你如果平时练的时候，因为是大多数人都是零基础，零基础的话，他就要去先在电脑上面去练习那个飞行的模拟器。
0: 嗯。
1: 然后你要在电脑上面先练个几天的悬停，还有你要熟悉它的那个摇杆，就遥控器的摇杆，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拿来干嘛用的。
0: 教练今天也带来一个，应该是模型吧？这个
1: 啊，
0: 对不对？
1: 这个可以飞
0: 模型，
1: 可以飞，
0: 可以飞。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指挥器没有带过来。
1: 对，遥控器我就
0: 啊，遥控器没有带过来。嗯，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好轻盈啊啊，这个应该是简易版的飞行器，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平时训练的时候要比这个大多。
0: 嗯，那刚刚就有朋友在问这个考试难度大不大哈？
1: 嗯，考试难度
0: 就一般的学员他会容易在哪些环节上被卡住呢？对，
1: 首先的话就是一个理论，毕竟你是零基础，然后他有可能就是说，比较可能有些东西他比较难理解。
0: 嗯，
1: 对，因为他超试距的话，它是要80分及格嘛，理论，然后试距内的话要70分及格，然后在一个实操的话，它是用电子装它全程监测的，对，然后它的一个那个就是你实操的时候，它可能它八字飞行的一个航向角还有水平误差的话，它会容易导致失误，然后再还有一个就是超试距机长的话，它有一个专属难点，就是地面站的航线规划，它地面站的话，它的考题啊。就是考试的时候，它的考题它牵扯到几何和空域，是目前 CAAC 考试的最大的难点，它需要花点时间跟功夫。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员里头通常看到的是男生居多啊？这也是我觉得男孩子可能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吧，因为他可能需要具备一定的这个几何思维和空间思维，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除了这个年轻学员之外，哎，在我们的学校里有没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学员呢？
1: 嗯，有。学员的话，他是覆盖在16到60岁都可以学的嘛。
0: 嗯，
1: 然后他也不只有年轻人，像他年纪，比如说像，45岁往上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少。你像那些农业大户，还有他乡镇，包括他企业有些派过来，他专门，他就是说可能后续他需要这个证书的那种从业者，他，只是上手慢一点。他多练习的话，完全可以通过考试的。
0: 嗯，金色夏秀在问说，这个多久能掌握飞行技术？哈，这个大概多长的周期能够拿到这个驾照？对，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聊到这儿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对不对？
1: 对，够了。
0: 嗯，然后我觉得主要是看个人的需要吧，其实跟年纪也没有太大关系哈。那网上说的这个无人机飞手，现在大概国内有100万的缺口，这个数据靠谱吗？
1: 嗯，其实是有依据的，有依据的。但它要区分口径，就是从官方的行业测算来说的话，全国持证的合规飞手它目前仅仅只有45万。
0: 嗯，
1: 但是它低空经济，它全产业链，它整体人才需求的话，目前是大约在100万左右，就是你的供需比的话只有1:4。然后这个数据的话，这个数据是那个，
0: 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数据？
1: 这个数据它是发改委跟民航局它行业报告，上面
0: 宏观的数据，
1: 对对，引用的宏观数据，然后客观的话，客观上来说的话，100万的话，它是整个全产业链它总的缺口，它不只是单纯的会操作遥控器的一个飞手，你就是说目前像。只会纯基础的航拍飞手的话，它已经比较内卷，已经饱和了。因为这个前面也说了，门槛比较低。
0: 嗯。
1: 然后它真正稀缺的，目前是会超视距作业，它懂行业技术，比如说会飞的时候，它可以测绘建模，还有电力红外的一个检测、3D 植保等这种综合型的复合型机长。
0: 所以报考前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问到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是为了飞着玩，还是说我想要在这件事上拿到一定的结果？如果说是第二者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给自己定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您刚说的复合型的这样一个飞手哈。那其实市场真正稀缺的是高端，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好，我们

0: 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就业的前景哈、啊，拿到无人机证，真的能像网友说的那样月入过万吗？这个可能网友们比较关心啊，很多估计有很多家长朋友也在看我们这场直播，对，可以做到月入过万吗？
1: 可以，完全可以。它目前这个行业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新兴产业，然后也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它刚需岗位的话，持续在扩招。它这个赛道它分为副业和全职两个方向。它副业的话，它就是适合学生，还有包括平时上班党、周末兼兼职的，他就可以去兼职去接一些航拍的单子啊。他单次的话也会有500到2000块钱的收入。还有你像这种现在是双抢季节，就是农业的一个植保嘛，他现在是旺季嘛。然后你可以去兼职做飞手的话，他单天收入也有8000到1500元。然后他这个的话就时间比较自由嘛。然后他全职岗位的话，目前的话你像初级飞手的话，他收入大概是在4500到8000元左右一个月，就是等你技术成熟后，他可以达到8000到15000左右一个月。然后再还有就是无人机的教员，他
0: 像您这样的
1: 对，他月收入的话综合是在8000到15000左右。他就是负责培训学员嘛。月入过万的话，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月入过万，就是等你的技能达标之后，他绝对是可以月入过万。你只是会简单的航拍，比如说只会简单的飞行的话，你像这种新手的话，他竞争其实是比较激烈的，他收入普遍是比较低的。
0: 所以还是要做到金字塔尖啊，我们月入过万就没有问题哈、啊。但是我觉得技多不压身嘛，至少哎，我学了这门手艺，哎，我可以啊多掌握一门手艺啊。对于这个拿到证的年轻人来讲，教练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吗？
1: 优先考超市距的机长证嘛，你就是说不要只停留在市区内，要把自己的就业赛道拓宽。然后第二个，不要只练遥感。要叠加行业的技能，像测绘、建模、电力、红外检测，还有农业质保这些，你就是说，你成为一个复合型的飞手的话，你薪资的话可以直接翻倍。第三个就是考证后要多积累合规的飞行时长，因为你飞行的它所飞行的环境的话，它有些时候很复杂，有些时候很简单。你会野外的一个复杂环境作业的话，你有这个经验。它是企业招聘的一个核心加分项。然后第四个就是要合规飞行，提前报备空域，杜绝黑飞，避免罚款或者吊销执照。第五个就是最好就是可以同步学习无人机的一个维修，包括无人机电池一个充电器还有发电机的一个维修，也是成为一个复合型的技术人才。
0: 所以刚刚教练其实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哈，就是拒绝黑飞哈。
1: 对，
0: 那无人机我们知道，其实无人机管控它也是事关这个公共安全哈、啊、空域的秩序，所以每个飞手都要遵守这个新规的要求。我们新规也是在今年出台的嘛，对不对？那市场上其实培训的机构也特别多哈、啊、怎么来判断一家机构靠不靠谱，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一些鉴别的方法可以教给大家？
1: 第一步的话就是查官方的资质，这是底线。没有资质的话就可以直接给他 pass 掉。就是你可以登录 UAM 的官网，输入就是你想要去报名培训的这个机构的全称。如果说你可以查询到这个机构，那就说明它是一个合规的机构，
0: 合规的企业。
1: 如果说你在 UAM 上面查询不到，那就说明它就是一个黑机构。然后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专属的训练空域的一个批文。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要核实它的硬件与教学能力。
0: 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企业的批文呢？
1: 企业批文
0: 在平台上也可以查询到吗？
1: 没有这个。那这个你得去就是说你报名的时候你可以去
0: 现场咨询。 对，
1: 现场咨询一下，就是说你们这边有没有长期的空域。你像硬件跟教学的一个设施的话，你要去就是说要看它有没有专属的一个训练场地，就不是说临时的去租一个荒地或者用楼顶去给你训练。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保证训练的时候它的飞行器它的增机充足，不会出现十几个人他共用一台飞机，因为他飞机的话你学员的话就是你得一个个轮流练，你可能就说你如果说有些机构他飞机比较少的情况下，包括这个也是跟教练员一样，就比如说就一直有一个教

0: 教练员或者两个教练员，你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人，你可能一天只能飞个十几二十分钟那样子，是吧？你也练不了什么，
1: 效率太低了。
0: 是的，然后第四个就是要严格按民航的学时去教学，不会说对外承诺，就是不会跟你报名说啊，这个七天肯定学成了，肯定不用考试，免考包过这种。因为他 CAC 考试的话，他没有包过的渠道。像如果说他这样跟你承诺的话，他肯定是虚假宣传。然后就是，核实他的收费合同，就是比如真的你比如说到了，要交钱那一步了，你要跟他签合同，那你要去核对他的合同嘛，看一下他有没有写那些隐藏的
1: 隐性的消费，
0: 对，
1: 要问清楚这个时候。
0: 是的。因为他正规机构的话，他是合同，他有写明就是全包费用。你像那种低价引流的，就包括就可能就刚刚那个直播间有人说有些便宜的很便宜，他可能他那些直播有他有人说一两千两三千，他可能就是说把你引流过去，然后他会后期的话就会加收你的一个场地费，包括一个你平时练的时候他会收，
1: 你会多出很多附加的费用。
0: 对，比如说什么增肌的损耗费，还有像你补考的时候。他会多收取你一个多余的一个补考费，包括补课费，还有空域费，他可能都会有多收。就这种机构的话，你就直接避开了。反正就是要避雷没有资质的黑机构，然后其次的话要避雷他就是推其他证书给你，像 AOPA 的一个结业证书的一个这种机构，给你
1: 这只是一个结业证书，不是执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如果要考证的话，刚这个金色假期他就在纠结这个问题哈，说大概需要多少的预算呢？是不是有在问？我印象当中好像有在提问哈。
0: 对。
1: 那其他网友估计也有这个小问，就是也会有这个小问号吧，就是大概我们需要准备多少的预算，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个证书？
0: 2026年的话，它全国市场常规的全包价格，它就是说包括了你的理论，还有实操，还有包括你的教材，包括还有你首次的理论、实操、考试费，还有你训练的一个保险，就这些全包里面的话，市区内的话，驾驶员一般是在6800到9800不等。超市距机长的话，7800到12800，之间。
1: 类别越高，收费的门槛也越高。
0: 对，是的。
1: 嗯，
0: 你就是说报名前的话，你必须要问清楚，有没有隐形消费。第一个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一个增肌的损耗费或者场地使用费，就是你可能报名他交了一笔钱，然后你练的时候他又说你练一次要收你多少钱，或者说场地你使用的话要多收你多少钱。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如果说你考试万一就是说没有通过，你牵扯到一个后续的一个补考，他会不会多收你补考费，或者多收你一个补课费。因为你后续补考的话你肯定还得再练嘛。然后他就是看他有没有加价多收你的一个补考费，这是也是一个重点。因为民航局的话，他的补考费的话理论是240元，实操是460元。像我们机构的话就是说就是跟官网一直就不会多收一分钱的。
1: 我们只是官网的这个报价，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那教练自己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这个飞行的感受吗？还有印象吗？你有没有翻车的经历？
0: 第一次上手增肌的话，其实比较紧张，但是也很新奇，因为毕竟那时候也是刚接触这个东西。然后进行了几天的一个系统学习后呢，就你看到那个无人机可以悬停在你自己的面前，
1: 特别有成就感。
0: 对，很有成就感。但是也有出现过失误，也就是说就你后面飞的时候难免可能会碰到大风大雨，你比如说你突然刮一阵风啊，然后飞机就会因为风比较有，比如说风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这飞机会被吹走的情况下，你可能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你就
1: 会慌了。
0: 对，是的。但是就是说教员那时候就我的教练员他也是有及时的切了那个控制权，然后不然的话他肯定要炸机了。因为就是你增肌的一个增肌阶段，就是训练阶段的话，他全程是有那个教练员在边上伴飞的，你万一出现一些什么紧急情况，他都会给你把控切过去，
1: 就像我们驾校的教练员一样。
0: 对，是的。
1: 所以就是即使这个证件拿到手了，教练还是提醒大家哈，还是要多累积这个合规飞行的时长，跟我们开车是一个道理哈。我们只有这个遵守 遵照交规上路行驶，哎，公里数达到一定的量级的。

0: 的时候，我才能够轻松的驾驭自己的车子嘛，才能够称得上是老司机。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的报名方式现在可以在线告知给我们的网友，好多网友在刷新起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对，
1: 报名的话可以线上私信发送你的名字还有联系方式，也可以线下预约我们的实训场地。
0: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运营号吗？
1: 有我在做，但是
0: 啊，
1: 平时比较懒。对
0: 对，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联系到线上来联系到我们的展翼呢？
1: 线上的话，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这个全称，然后可以联系到我这边。
0: 在抖音号里搜索展翼，对不对？
1: 是的。
0: 全名是什么？
1: 展翼江山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
0: 展翼江山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对不对？
1: 嗯，对。
0: 那线下的话，比如说我们直接导航到我们的培训基地，我们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地址才可以找到？
1: 就是搜索展翼江山无人机
0: 就可以找到，
1: 也可以找到，
0: 对对，
1: 包括或者你可以搜索姚笛小学，因为我们的场地的话就在江山高速路口那个以前那个老的姚笛小学里面。
0: 就是有报考想法的学员，我觉得你可以提前到这个我们基地去看一看啊，现场去观摩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哈。那最后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抽奖的环节哈。那今天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来获得哈，每一位网友，也不是每一位网友哈，就是被抽中的每一位网友就有机会来获得由展翼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给到您的一节免费的一对一的无人机的私教体验课哈。现在在我们抖音平台上其实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多交上啊，好几位朋友在留言。教练，我们来抽取这些幸运网友，今天会送出几位呢？
1: 三到五位吧。
0: 三到五位，我们看一下留言朋友多少好不好。第一位是金色假期，他一直在给我们留言，对，尾号662857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啊，王晓东啊，如慧给我们留言了，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110啊，还有这个什么阿大同学哈，一直在给我们，他虽然他问的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很抱歉啊，这个问题真的不能给到您。我觉得建议你可以去咨询一下12345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好不好。可以去咨询到这个电话。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网友教练。在两个平台当中，对。
1: 首先就是这个金色假期吧。
0: 金色假期，第一位朋友，金色假期还在不在线呢？来，可以来告诉我哈。恭喜金色假期获得了今天由我们展翼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给到您的一节免费的一对一的这个私教体验课哈。第二位朋友，
1: 第二位的话，如果吧，
0: 如果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哦，工作人员，
0: 对，
1: 那就
0: 好，我们把机会给到其他网友。
1: 我看一下，那个，东哥吧，
0: 东哥。小东哥，对不对？好，恭喜第二位小东哥。在抖音平台上，您看还有几位朋友，看得清楚吗？
1: 看。
0: 110，还有什么这个什么阿大啊？这个字我比较远哈，看不清楚哈。110和阿大同学，对。您看一下。
1: 110
0: 送给110。那今天我们送出的是三位。一位是金色假期，还有王晓东，还有就是110哈。110呢，来自我们抖音平台的这个我们的抖音粉丝哈。那三位朋友呢，稍后在我们多交江山客户端的我们直播的应用模块当中，珍娜会把你们的 ID 号来留言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哈，各位可以来回观到。那近期你就可以前往我们展翼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来免费领取到这一节一对一的私教体验课哈。尤其是金色假期，我看他是特别期待的，想要来学一学这个无人机的操作技术哈，想要拿到证书。好的，那也特别感谢教练今天带来给我们直播间带来这么多的干货吧，我觉得信息量很大哈。那无人机考证在当下确实是一个风口，但是呢，我觉得，也绝对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那样哈，交钱我们就能拿证这么简单。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规划，我们再来选择这个证书的类别啊。我觉得这一点比盲目跟风要来得更重要。那不管是考证也好，还是说我是为了入行，我觉得每个人都要踏踏实实的哈。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就要飞好每一趟，那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拥抱这片低空静静的蓝海。那今天的盛夏江山烟火新生活的专题直播就到这儿了，明天直播间真的和你们不见不散，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浩讲话。全会听取了王浩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事项。
5: 浙江全社会用电负荷达1.33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6: 长三角首单采用物流总包模式的中级屋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今天从金华发车。
5: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明年开始招生。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书记王浩讲话，省委副书记刘杰、王成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王浩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事项。全会认为，全省上下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顶住压力奋力前行，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少亮点，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

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六个重大突破，紧扣八个聚焦聚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在工作中要牢牢把握六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必须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必须牢记责任和使命，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勇于探路先行，示范引领，必须强化守根护脉、站岗放哨的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干事创业，全面展现重要窗口的形象风采。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必须牢牢把握换届工作的正确导向，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确保换届和发展两不误、两促进。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牢牢抓在手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省上下思想认识越来越统一，打法路径越来越清晰，工作成效越来越明显。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把创新浙江建设作为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成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志、最核心支撑。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已经形成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在大场景中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加快形成特色优势。全会强调，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市，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文章，把双一流建设作为重要支撑，把推动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作为重要着力点，把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在产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成市。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加快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市。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成市。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深入推进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积极探索更多符合中小企业需求和人才愿望的载体和举措，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优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市。全会强调，要持续巩固经济稳进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要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在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上取得新突破，
要围绕推动城乡一体融合。

0: 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持续激发文化发展新动能。要加快探索形成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的有效路径方法，加力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会强调，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要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扎实起步，紧扣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医疗健康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重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要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全力遏重大控较大提本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以良好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全会号召全省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本次全会召开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通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亮晒各市县市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义乌、临海、鄞州、庆元、衢江、龙泉、上虞、东阳、滨江、文成等十个县市区负责人分别就高质量发展、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方面做交流发言。
1: 本次省委全会聚焦创新浙江建设，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请听侧记，以创新塑发展优势，凭实干拓经济新局。
2: 走出会场，文成县委书记罗昭正表情里透出自信。他说，全会报告中反复出现的创新二字，让他对山区县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很提神，很鼓劲。一方面呢，持续主攻一位土赛道，打造集技术研发、智能制造、飞行测试、数字监管、场景营生为一体的一位土全产业链。另一方面，不断推动高商产业化、产业高商化，并为谁所困向为谁所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的文生力量。
2: 创新的分量既关乎县域经济的破局，更决定全省战略的走向。全会报告提出，创新浙江建设在全局工作当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看到这些表述，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桂丽深感重任在肩。
4: 在以小切口的改革破题，融合协同最高质效，建设四最一流创新生态上，在打通堵点难点、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在加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上再下功夫，再见成效。
2: 方向定了，制度保障也要同步跟进。省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谢晓云说，将着力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让企业敢于放手一搏。
5: 我们将聚焦保护、健全人工智能、OPC 等新技术、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提升保护效率，用保护的力度来激发创新的热度。

0: 向实践应用迈出一步。
1: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学科和人才的优势，以浙江省人工智能学院为主体，加快打造一体多益的赋能矩阵体系，建好用好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学院等平台载体，服务我省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建设和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
2: 数据显示，五月份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多个重点行业实现2位数增长，压舱石作用日益显著。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五月，浙江汽车行业增加值增长26.4%，表现尤为亮眼。武义顺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新能源汽车电机制造的核心企业，主要为上汽、吉利等主流车企的新能源车型配套生产电机产品。目前企业年产能可达50万台套新能源电机。公司副总经理张礼鹏说，
4: 七月份啊，我们两条线都有15000台左右的客户订单，7、8、9还是非常忙的三个月。所以我们电机总成供应商，我们也紧跟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产线都是做了好多柔性化的这种兼容设计，也是为了响应客户的快速迭代。我们在武义投的项目总共是计划建100万台产能。
3: 五月，浙江37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75.7%。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力、通用设备、纺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7%、11.6%、11.2%、8.3%，连同汽车行业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5个百分点。工业稳定持续增长的背后，是数字化转型不断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在位于杭州的大天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数字看板上生产进度、设备运行状态、产品合格率的数据实时跳动。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的设计、生产与订单管理环节得以打通，产品报单更敏捷精准。车间班组长杨丽说，
5: 现在比以前呢是速度要快了一倍吧，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所有要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以后在纸质上填写上交上去，现在的话手机有了这个 APP 以后，填完以后会自动流转到下一道工序，有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反馈出来吧。
3: 在生产端，大天数控通过制造系统与工控机对接，对设备的开机、关机、生产故障自动采集，实时传至制造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反馈，保证了设备生产的稳定性和生产计划的顺利进行。公司副总经理汤栋伟说，全面拥抱数字化以来，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得到双提升，去年订单总额同比增长30%。
6: 那我们在每个部门，像生产部啊、技术部啊，然后车间啊，都放置了一些看板。那原先我们通过微信去上报一些异常，那有些有时候没有及时处理。那现在我们通过 MES 以后，它是会时刻提醒一些采购员、技术员去处理一些异常，方便我一个正常的一些流转，缩短一些我的装配周期。
3: 放眼全省，新兴产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五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7%、17.4%、13.9%，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3%、3.2%、7.2个百分点。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迭代，高速光通信核心元器件需求爆发。作为光通信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北仑营运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 HTCC 陶瓷基座、光纤阵列、光发射接收组件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是全球光模块无源组件行业的头部供应商。随着 AI 算力的规模化应用，光模块正朝着高速化、小型化、高密度方向加速迭代。作为关键配套部件的光纤阵列，全球市场需求急剧攀升。公司总经理李文德说，
7: 目前比较好的产品主要在 AI 这一块，数据中心的产品，特别是像这个包括400G上面的光模块是用的，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状态。
3: 五月，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5%，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3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78.8%。今年前5个月，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浩认为，
8: 五月份的数据跟1到4月这个数据对比来看，它都是有一个1到2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新产业的增长它呈现了一个是这个增长持续，也会支撑我们省工业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
9: 入伏后我省开启晴热高温模式，这一轮高温还要持续多久？现在连线气象。

0: 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 秦瑞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说一说啊，今天全省各地的高温情况怎么样，以及这个最高温出现在哪里？
1: 好的，今天这全省的高温啊都是非常的热烈哈、啊。午后阳光火力全开，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达到34到37度，部分地区冲上38度。全省最高温最终是出现在嘉兴海盐，达到38.8度。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几天浙江的高温重心好像都出现在了浙北地区，像今天呢是在嘉兴，昨天在宁波，前天是在湖州。那为什么本轮的高温是出现在浙北呢？我问了一下气象专家，他告诉我呢，眼下副热带高压的脊线徘徊在浙江北部上空，副高内部盛行的是高空下沉气流，空气向下压缩会绝热增温，像一口热锅盖一样扣在浙北上空，云层完全被压制，无遮挡暴晒，所以说特别的热。星月，
0: 那这一轮高温的趋势怎么样，以及啊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突降大雨能凉快一些呢？
1: 是的，我们也是特别期待，但是明天啊这晴热高温依旧持续控场，明天午后呢可能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啊，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依旧可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那三伏天里啊，防暑降温是重中之重，大家尽量要在午后减少外出，多补充水分了。那好消息是啊，18号开始天气格局将迎来一次松动，一直到21号我省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的，在雨水的滋润下，届时的高温会有所回落，体感上呢会稍稍喘一口气了。不过22号起，大范围的高温热浪天气又要卷土重来。星月，
0: 好的，谢谢小蔡的介绍。
2: 高温也推高了全省的用电负荷。记者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今天浙江全社会用电负荷达到1.33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截至今天，今夏浙江已经41天用电负荷超过1亿千瓦，浙江电网进入了常态化大负荷阶段。高温也进一步增加了空调用电的需求，推高全社会用电负荷。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空调负荷已经超过了4400万千瓦，预计今年夏天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将会达到1.42亿千瓦，较去年增加1100万千瓦。为了应对用电高峰，国网浙江电力全力挖潜省内机组、省外来电等资源。此外，浙江还将继续推动虚拟电厂、负荷聚合商等新型主体参与电力调节，保障高峰时段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有序供应。
0: 今天下午，长三角首单采用物流总包模式的中吉屋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从金华发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3: 4点，一列装有100个标箱、满载汽车配件、家电、光伏太阳能板等出口货物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从铁路金华南站启程，货物抵达新疆喀什北站后，将转为公路运输出境，沿途经吉尔吉斯斯坦奥什，最后再由铁路运抵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标志着铁路金华南站成为继铁路无锡西站、铁路义乌西站、海安铁路物流基地后，长三角第四座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的铁路物流场站。上铁集团杭州铁路物流中心市场营销部班列产品室经理胡华斌说，
4: 此次班列是全程采取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的物流总包服务模式，实现了货源组织、线源调配、运输调度的全程无缝衔接。以前的话，我们把货物运到口岸站以后就进行铁路交付了，然后需要客户自行寻找公路短波运输到中吉屋。那么现在采取这个模式以后呢，从时效上大概节省了4到5天，物流成本呢大概降了10%以上。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和核心项目，中吉乌铁路建设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我国出发至中东南欧货物里程，结束吉尔吉斯斯坦等内陆国家没有直达出海铁路的历史。为保障首个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项目顺利实施，铁路、海关、交通运输等多部门通过强化全链条运输调度指挥，统筹打通班列接发、列车编组等各环节堵点，保障车流组织高效接续，最大化释放开行效能。目前项目推进顺利，预计年内运量将达1800个标箱以上。浙江中欧班列运营平台相关负责人陈凯峰说，
5: 这也标志着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在义乌西 金华呢双场站实现了市场化常态化的这个运营，整体的这个物流网络进一步扩容，该班列也形成了可复制性可推广的跨境多市联运示范样板，将持续助力浙江省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跟现代物流体系。
2: 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昨天在温州启动，作为全省首个 Token 经济运营机构，中心将致力于把算力模型数据转化为可计量可调度的智能服务，让中小企业像用水用电一样便捷地用上 AI 算力和模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和温州台的报道。
3: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基础计量单位，企业调用大模型使用智能体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Token 经济的核心是将电力、算力、模型、数据和应用场景转化为可计量、可调度、可结算、可持续的机器智能服务。现场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的统一服务门户慈源天下网站同步上线，一批生态平台集中发布，算力、模型、应用和场景伙伴签约入驻。温州慈源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仰望介绍，慈源天下门户实现六个统一，即统一的 API 入口、模型路由、Token 计量、费用结算、政策抵扣、安全审计，一站式解决企业用 AI 的各类难题。
6: 企业家告诉我们，你要干什么事情，那我们平台能够自动匹配合适的模型，成本最优的这个模型啊，然后帮企业呢提高我们的 Token 的使用的项目，能够把开销能够降到最低。
3: 眼下不少中小企业面临 AI 使用成本高、资源零散、合规不足等痛点，温州立足自身产业与资源优势，布局 Token 运营中心，精准对接企业轻量化低成本用智需求。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沈林杰表示，东南 Token 运营中心将立足温州，辐射浙南闽北赣东，致力于打造东南区域 Token 资源调度与应用核心节点。
7: 我们有信心啊，把这个运营中心建设好、运营好，让 Token 经济在温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为我市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鲜事、为 AI 示范应用第一层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8: 世界杯情报站。
2: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打入了19球，是进球最多的队伍。他们在参加过的6次世界杯半决赛中全部取胜，而梅西以12次助攻刷新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记录。
0: 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比赛中场哨响后，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击打阿根廷球员巴尔科，引发双方球员冲突。目前还不确定贝林厄姆的赛后行为是否会受到国际足联追加处罚。
2: 在北京时间20号，阿根廷和西班牙将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39岁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将与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展开首次对决。有趣的是，早在19年前，两人就曾有过互动。当时在一场公益活动中，20岁的梅西为只有几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
9: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继续来关注简讯。教育部今天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重点增补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将于明年开始招生。
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近期新冠阳性率有所上升，6月新增病例7.9万例，但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常态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本土流行株没有改变。
0: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成功捣毁一个盘踞在非典的非电炸窝点，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均为中方通缉在逃人员。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从22号起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理由是巴西在数字贸易、关税等方面政策对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巴西总统卢拉随后表示拒绝，他说这一单边措施没有道理。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近2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2: 傍晚的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

0: 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集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0: 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 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时间。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氏、菲涅尔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线200余条实悬浮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3: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狱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啊，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3: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线上线下销量齐增，高温催热江城冷饮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谷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祥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6: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15: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6: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枣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100亩高产那个攻关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100亩高产示范方，成熟期

0: 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1: 据了解，郎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制藻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早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2: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制藻226的防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那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3: 招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平邑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评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评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
1: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7月14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竞赛委员会会议举行，来自全省各参赛代表队的领队、教练员及竞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根据赛事安排，各参赛队伍已于7月14号完成报到，正式比赛将于7月16号至25号举行。目前，江山赛区已全面完成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两个比赛场地的准备工作。同时，在赛事安全保障、医疗应急响应、后勤服务保障等方面做了充分部署。会上，运动队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向赛事督查组递交了参赛承诺书和裁判员承诺书。赛事督查组围绕赛风赛纪、赛事监督、判罚尺度、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障等重点事项，向各地市参赛代表队做详细说明。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四级调研员胡其华就裁判执裁规范、赛事信息、竞赛规则、队伍参赛保障、赛风赛纪等关键事项做进一步强调，并提出相关规范和标准。会后还举行了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赛前联席会、规则学习及赛风赛纪宣讲会。
3: 江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6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5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5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

0: 迎来销售旺季。在市区一家雪糕批发店，近十个冰柜陈列着近300种产品，从经典老冰棍到网红新品一应俱全。据介绍，今年俄罗斯脆筒等品种颇为畅销，大布丁、老冰棍等经典款也深受顾客喜爱。价格方面，批发店推出7.5折至8折的优惠，会员还可在此基础上享受额外折扣。市民王雪景：
1: 反正每一年都要吃的嘛，但它品种放冰停，品种多，咱们挑的有余地大嘛，因为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的啊。我喜欢老味道的，咱们奶油的，比如说楼子干这种椰子雪糕，咱们还有那个经典雪糕，传统的冰激凌啊。
0: 店主介绍，购买基础口味的顾客占了大多数，但也有部分顾客看到网红雪糕会来咨询批发。今年推出的低糖减糖版雪糕同样很受欢迎。据了解，往年5月份购买冰激凌的客人就多了起来，今年5、6月份雨水多，高温天气尚未真正到来，7月后销量逐步提升。在大润发超市江山店，冰激凌品类繁多，以整盒多支装为主，也不乏进口品牌。经理徐红介绍，冰激凌类产品全年销售，但从5月份开始加大促销力度，线上线下同步推出多种活动。年轻消费者是线上订单主要客群，往往一次性购买5、6盒。随着出门后气温持续攀升，线下冰激凌销量将走高。在服务方面，超市也下足了功夫。据介绍，线上订单承诺1小时送达，通常40分钟即可送到顾客家中。大润发超市江山店经理徐红：
1: 那么线上的话呢，那我们采取的保温的话是外面用那个锡箔保温袋，然后里面放干冰和冰块，那么包装起来，在外面再用那个冰粒膜，再用蓝色保温箱。如果是线上你买冰激凌的，不论是1盒2盒，都可以到我们这边2楼的服务台去领取那个锡箔保温袋。服务站里面我们常年就是说提供那个冰块的。
2: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7月15号，我市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炎热潮湿的时段就此开启。江山市中医院冬病夏治特色诊疗服务持续升温。上午8点半，记者在市中医院门诊2楼看到针灸推拿科候诊区坐满了等候贴敷的市民。市民周世成：
3: 颈椎腰部不舒服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去年开始贴，今年也贴，贴的感觉很舒服多了。我老爸今年90多嘞，他是上楼梯就要喘，经常咳嗽，贴了就好多了。
2: 小朋友江如新：
4: 我之前鼻子流鼻涕，现在贴了3伏贴之后感觉好多了。
2: 何为冬病夏治？市中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师周云云介绍，冬病是指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中医辨证属脾胃虚寒类疾病。市中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师周云云：
5: 夏治有哪些治法呢？我们这边有3伏贴，再还有督脉灸，还有夏季的固本膏，这3个方法都是针对这些冬病，都是很好的方法。
2: 医生提醒，3伏贴并非人人适用，主要适合阳虚体质、体内久积寒湿的人群，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体虚易感冒的老人和儿童等。若不属于上述体质，建议先由专业中医师辨证后再决定是否贴敷。督脉灸治疗时间较长、不能长时间久卧者、皮肤破损感染者不宜接受治疗。夏季固本膏虽以滋补为主，但感冒、咳嗽、发热等急性感染期患者不宜服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

0: 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3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方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扬个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哪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哪行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漏啊很会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家归二党。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八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未雨绸缪防御八威，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最后是乡村采风，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七月八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 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一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

0: 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巴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池镇谭池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一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池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高毅强调，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引领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防汛责任人坚持指挥在一线、调度在一线、巡查在一线，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随时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准备，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全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1: 7月9号晚，在全省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并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是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未雨绸缪防御巴威，我市全力筑牢防汛防台严密防线。
3: 聚焦三农，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浙闽沿海逼近。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我市迅速启动全域临战防御机制，各乡镇街道闻风而动，同步推进隐患排查、物资储备、转移安置、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七月八号，在张村乡先锋村避灾安置场所，记者看到安置区域里一排排折叠躺椅有序排列，厚实棉被整齐叠放，成套应急生活包整齐码放在一旁。同时，我市各级防汛物资仓库全部完成盘点检修，严格落实物资出入库登记管理制度。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吴伟军：
3: 张村乡各行政村主要储备了那个防汛的三大件、四小件。三大件主要是那个卫星电话、抽水泵还有发电机。那个抽水泵主要是用于那个地洼地带的排水，发电机是应急照明，然后临时用电使用，卫星电话是紧急情况下的通信使用。然后四小件主要我们储备了头盔、强光手电还有防雨护具、救生衣，主要是用于那个干部外出巡查防汛情况的使用。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乡镇街道聚焦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等行动不便重点群体，全面落实一户一策、一对一包保帮扶机制。网格员、村干部通过网格微信群、铜锣喊话、上门敲门走访等多种方式，分层推送避险预警，打通预警传达最后一米，确保风险提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台风防御关键窗口期已经到来，我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工作理念。市、乡、村小单元四级干部全员在岗，全域严防死守，各防汛责任人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抓实风险排查、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安置保障、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5: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5: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6: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5: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6: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
4: 乡村采风，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风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

0: 现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市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其中上虞镇大西滩村的村干部和网格员们闻风而动，走出办公室，拿起大喇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防台预警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7月11号上午10点，响亮的喇叭声回荡在上虞镇大西滩村的街头巷尾。考虑到村里老人居多，部分村民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村干部和网格员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宣传小分队。他们拿着手持喇叭，用方言和顺口溜将台风的危害性和防范要点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每一位村民。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副书记祝新勇：
1: 老姐呢？今天台风来了啊，俺尽量没多出门，危险的嘞，前边没多开。
2: 你搞个牙医嘛？
1: 放门窗不的都工合嘛？小心嘛，晚上都去这个地方都要压抑。
0: 在江山港沿河区域巡查同样在进行。面对仍在河边悠然垂钓的村民，网格员耐心劝导钓鱼者及时收竿撤离。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委员祝青青：
3: 台风来了，昨天不还是危险的嘞？
0: 从小区楼栋到沿河绿道，这种硬核又充满温情的喇叭喊话打通了防台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像上虞镇一样，不少乡镇街道都采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宣传，让防范台风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主动远离河道、山体、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共同抵御台风巴威的来袭。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

0: 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 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7: 在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8: 说到有一些歌里面的歌名呢，是艺术作品当中的形象。就要说说这一首歌有年头了，这是1998年林志炫首度发表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来自台湾的音乐才女郑华娟特别来谱曲作词。这当然也是林志炫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了，当然传唱度流行度都非常的好。而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迷恋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郑华娟却写了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呢？据说创作人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去欣赏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时，他有感于现代男女其实人人都渴望有一份真爱，蒙娜丽莎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完美的微笑，可能是因为有了完美的爱情，或者是有了新生命的喜悦等等，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当中都有一个过程，大家看到的不过是结果，而即使是得到了爱的结晶，也是经历了爱的洗礼。所以他在得到这个微笑之前，也许和很多的普通人一样，也都有一个过程，才能得到画中那样微笑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样的想法，就有了这样的歌名。这首歌里充满了想象，蒙娜丽莎在得到幸福之前，或许也曾在爱情中受过苦。

继续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王佳。同样在自己的音乐作品里面呢，把文学或者是艺术当中的人物放进来的还有一位，这说到了黄磊说情书他的等等等等这张文学音乐大碟。文学和音乐这样的概念组合，即便是在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都还是不落窠臼，很值得玩味的一种方式，而且我觉得后来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中文写作的作家里呢，在黄磊的这一张专辑当中挑选的十部文学作品里，白先勇的代表是《玉清嫂》。而且就像曹禺在很年轻的时候写出《雷雨》一样，白先勇当年写《玉清嫂》的时候也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年纪，可是那样复杂变幻交织了残忍和温存的人性，那样偏执疯狂又炽热的爱情，深刻热烈又决绝的欲望，你很难想象在一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是怎么样能够洞悉体察的。在这样的疑惑里，白先勇跟曹禺一样，或许都有着天生的力量跟才华。不过有意思的是，黄磊说情书这一张专辑里，关于玉清嫂这首歌，他的歌词创作居然是林夕。你很难将林夕跟玉清嫂这种风格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看他十首歌的时候，这首歌也许是带入主人公感觉最淡漠的一首，但不妨碍在这首歌里面听听黄磊的解读玉清嫂。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他只是首歌。

0: 李珍，在方大同的音乐才华被很多人肯定的时候呢，06年有一张压轴大碟，我觉得加重了大家这样的印象。这张碟的名字叫做《爱爱爱》，值得很多的歌迷收藏。这当中收录了苏丽珍、《爱爱爱》，还有《歌手与模特儿》等等。在电影《花样年华》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外音。他说，那些消失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生在怀念着过去，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大概也是在电影里看过这一段故事，所以方大同把苏丽珍写进了他的歌里。就像王家卫说，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不知道这有没有包括那个叫做苏丽珍的寂寞女子。他的华丽登场和黯然谢幕，他的前世今生与来世都辗转于这个墨镜男人营造出的光影中。透过这样的底色，再听方大同、苏丽珍，你还会想起《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样子吗？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啊？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一些名字呢是虚构的，就好像苏丽珍，那是花样年华当中一位女主角的名字，莉莉安大概也是这样。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三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高温四级警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预计未来三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 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

0: 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林宇春在2019年的《人间四月天》发的一首新歌，叫做《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作词林徽因，作曲彭青。当然，这个作词需要打个引号。这是各位很熟悉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经过谱曲之后变成的歌。歌曲的官方简介里说，它将丰盛藏于淡泊，初听的时候水波不兴，细节却暗藏波澜。而这样一首歌曲，用类似于呢喃的方式演唱，将雪化后那片鹅黄、新鲜初放芽的绿等春天的意象唱得格外的柔软。其实这样的一首诗要唱出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有一些表达上面，比如说语序和现在我们的习惯有一些不同，所以在谱曲的时候包括演唱的时候都需要好好的习惯一下。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这样的一首诗，就算我们不能逐字逐句的背，肯定也听说过名字，也许你也知道这首诗是林徽因写给孩子的，而并非是一首情诗。谁可以被誉为是人间四月天的？有可能是爱人，有可能是孩子，甚至有可能是小猫小狗，这些活生生热腾腾的在生命当中存在的人或者物，他们才可以让你感觉到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有一些相遇，有一些选择，可能是偶然，但是偶然当中也许有一些必然。希望你可以早日遇到你的人间四月天，不管是在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还是任何一个月。刚才林徽因，现在徐志摩，偶然，来自于齐秦和陈秋霞。

0: 刚才说四月，现在要说五月。这是1926年5月，徐志摩初遇林徽因，在伦敦写下这样的一首诗，可以说是徐志摩的所有诗当中你最熟悉的诗之一。而这样的一首诗在1976年被陈秋霞谱曲唱成歌，钢制版来自于2010年即兴在翻唱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请来首唱者陈秋霞女士一起对唱的《偶然》。偶然这首诗这首歌咱们也作为一个片花好久好久没有播了，今天怀怀旧吧，听听偶然怀旧版。
1: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2: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1: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2: 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断地迷路，你问我回家的路，我张皇失措，难道你看不出我跟别人不同吗？
3: 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4: I wanna be free。
2: 昨日的悲伤没有遗忘，可以遗忘的都不再重要，这站是终点。

一串串落寞的回忆。我刚听这个片花的时候，这种感觉，生活特别的静，还可以花几天的时间自己去写，找素材，找人录制，然后制作片花。刚才那个片花现在让我做，我可能做不出来，倒不是说那个时候做得有多好，只说明现在自己有多燥。每天生活有好多主题，有好多声音，所以内心不够安静，自然就没法做那样的创作。不好意思，这个词你可能感觉有点浮夸，但我一直把做节目当成一种创作，而不是工作或者生产。刚才这首歌也叫偶然，所以你去搜蔡琴偶然

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懵，为什么蔡琴也翻唱过刚刚那首偶然，又有另外一首偶然呢？刚这首歌是翻唱刘家昌的偶然，在之前那首歌是徐志摩的偶然。可是你发现其实两版偶然讲的都是生活当中关于爱、关于美、关于静他们的逝去这样的一个过程。刚刚这样的一首偶然当中，蔡琴低沉的嗓音唱道：“纵然不能长相聚，也要长相忆。”于是排了这首歌。这首歌在70年代出现，1972年 Elvis Presley《猫王》的翻唱让它享誉全球，之后有很多人唱过。它叫做《Always on My Mind》。我一直说我对有一个单词耿耿于怀，如果说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多好呀！但偏偏是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这个 were 说明过去了。

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

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朝会散去，魏无忌、赵胜、金烟三人早已经在医馆门口迎候苏秦。苏秦将朝会情形细细一说，三人兴奋异常。正在谈笑间，公子黄歇前来相邀到府中做客。黄歇亦称楚王特使，将与一众同行，本来也有诸多事务需要磋商确定。苏秦一行略事安排，留下经验坐镇，立即登车上马，连连来到黄歇府邸。进得正厅，宴席已经安置妥当。黄歇本是刚刚从王宫办理出使王书出来，便先对苏秦锦人讲述了楚王对合纵的决心与期望，转述了楚王的八个字：全力促成，愿担重责。苏秦大为振奋，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如果说大殿朝会只是一种姿态，对黄歇的这八个字显示楚王真实的意愿了。楚为大国，又是受秦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旦加入合纵便成功了一大半。苏秦如何不感到高兴，赵胜却有疑惑，瞪着一双大眼问：这愿担重责，却待怎讲？六国合纵，职责不同吗？魏无忌却只是微笑不语。苏秦爽朗笑道：公子一时懵懂而已，六国合纵，须得有大国做盟主。此事苏秦自有主张，只是尚未到商讨时机。待齐国抵定后，此事会水到渠成。此时先告诸位，苏秦必定处以攻心，不使盟主之位成为合纵羁绊。好，魏无忌拍案赞叹：有先生攻心，合纵必有大成。黄歇端起酒爵笑道：哎呀，楚国受秦欺凌最甚，我王之意是愿多出兵出粮，可没有二心也。四人一阵大笑，却听院中有人高声道：好啊，聚酒行乐竟无我份，岂有此理。
1: 哎呀，屈原兄。
0: 黄歇一声笑叫，人已经到了廊下。
2: 你不是进宫了吗？
0: 进宫就不出来了。屈原大袖飘飘，神采奕奕。苏秦三人已经站起。大司马酒中豪杰来得正好，快请入座。屈原坐定，先与四人连干了三绝，方才撂下大绝，慨人一叹：想不到今日朝会竟成楚国振兴之转机。屈原谢过先生了。苏秦微笑道：大司马有好消息。屈原笑而不答，却又性子干了一绝，粗重地喘息了一声，显然在压制内心的兴奋。楚国终于等到了这一日，屈原终于等到了这一日。双眼潮湿，一拳砸在案上，大绝咣当落地。苏秦也不细问，取绝慨然道：来，为屈子耿耿情怀，干。五绝相撞，一饮而尽。黄歇轻声问：决断了？屈原轻轻点头：你走之后立即开始。
2: 哎呀，了不得了。
0: 黄歇也激动地喘息起来。苏秦三人都没有插话，谁都能感觉到楚国将要发生一场出人意料的变化。在战国大争之时，除了变法还能有何等大事使人激动若此？如此一个广袤纵深的大国，若进行一场如同秦国那样的雷霆变法，天下格局又当如何？闪念之间，一阵风暴不约而同地滚过三人的心田。苏秦默默地慨然叹息，魏无忌紧紧咬着嘴唇，赵胜愣怔怔地瞪着双眼。

哦呀，勾楞真何来？我已屈胸，并无密谈了。黄歇一阵大笑，来来来，还是说正事了。几时去齐国？苏瑾恍然笑道：公子若无急务缠身，后日如何？好呀，一言为定，就后日了。我已经派斥候探明，渭水正在枯水期，无需绕道。魏无忌尚未说完，突闻府门马蹄如雨，众人惊愕间，金烟已经大步匆匆进来道：禀报武安君，禀无忌公子，斥候急报，渭水突然暴涨，水流湍急，河道漫溢十余里。如何？魏无忌骤然站起，咄咄怪事，十月初冬，何来洪水？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屈原沉吟道：渭水上游在鲁国境内有四条支流，当年齐楚征战，道士都到上游峡谷堵过水，而后放水淹没河道，阻止对方军马。可目下谁肯花此等力气？赵胜急迫道：此事看来不简单，即使河水退了，十余里宽的烂泥塘，十天半月也过不了河。灯火绕路，苏秦奇问。魏无忌面色阴沉：绕路而行，只有北上宋国、魏国，再经薛国、鲁国到达临淄，加上转换关文，足足得磨上一个月。哎呀，不行，宋国这个地头蛇恶气正盛，一定从中作梗，稍有麻烦岂不阴沟里翻船了？黄歇情知楚国与宋国交恶，实在是不放心这条路。苏秦思忖片刻，断然道：救过渭水，明日便出发。青烟大秦战，找几条渔船等候，我立刻便走。青烟一拱手转身走了。苏秦五人又商议了片刻，散了酒宴，各自分头准备去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之三，壮士舍身兮，渭水茫茫。处理机可是着急了，驿馆庭院的绿草被他踩出了一大片白地。来临淄已经二十余日了，竟然见不上老齐王，急得他直骂天阴齐老萧。每当他想拂袖而去，那个专门陪他的公子田文便会说：我王病情好转，三两日可见上大夫。可当他兴致勃勃地做好了准备，公子田文又会来说：我王病情发作，赶请上大夫稍待两日。如此反复了几次，楚立即也疲了，原本是着意赶到苏秦前边来临淄，就是要先稳住齐国，使苏秦的六国合众少去一个重要支柱，变成瘸腿。可如今一耽搁，这抢先一步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可要不见老齐王一面便走，又实在不妥，毕竟秦国现在要自己解困，是有求于齐国。等在这里吧，又实在是着急。近日楚立即又在庭院草地打圈子，懒得再骂齐王老萧，慢悠悠地踱步，慢悠悠地思忖，倒是冷静了下来。对呀，这分明是那只老萧有意拖延，既不想放他走，又不想立即见。这只老萧意欲何为？对了，一定在等待苏秦一行。这只老萧要将秦国和苏秦五国都握在自己手里掂量一番，既要利用秦国压苏秦五国，又要利用苏秦五国压秦国，然后权衡取舍，使齐国从中谋到更大利势。呀，好一只狡黠的老萧。想到这里，楚立即不由自主地笑了。鸟，你个田阴齐，
竟敢拿咱黑肥子作耍，咱就逗逗你这只老枭。没结果，咱就不走，看你如何了结这场博戏。盛大夫啊，何时说话？一阵清朗的笑声在背后响起。反正啊，没和你这公子哥说话。周立即转过身来，却见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笑吟吟地走来。此人身材高大，散披长发，一身红色软甲，外罩一领大红绣金斗篷，左手一口阔身长剑，活生生一个战国剑士。周立即上下端详一番，揶揄笑道：虽说像个剑士，到底富贵气忒重，少了不衣剑士的肃杀凛冽，倒像个荷花大少一般。来人大笑道：楚李子，不管你如何骂，我还是没办法呀。你田文没有办法，我有办法，怕甚来？楚李子又要走？田文目光骤然一闪：哼，你才要走。楚立即冷笑道：我呀，吃不到猪肉也要守着猪，你齐国总得给一根猪骨头了。恶人自怜。田文又是一阵大笑：秦国威风八面，齐国敢得罪吗？楚立子哪里是要一根骨头，分明是要囫囵吞下一口肥猪呀。嘿嘿，岂有此理，秦国可是没有拔过齐国一根猪毛呀。田文笑不可遏地点点头：倒也是。哎，我说楚李子，我今日请老兄去市井一乐，如何？楚李吉将鼓起的肚皮拍得啪啪响，一本正经道：老爷肥也，能与你等少年风流同乐，罢了罢了。哎，田文神秘的笑笑：临淄胜境，天下独一份，真不去？那楚里吉眨眨秦人独有的细长三角眼：莫非是国王后宫不成？好，走。也不啰嗦，跟着田文便走。到了驿馆门口，一辆宽大的篷车正等在门口。田文笑吟吟伸手作请，楚立即也不客气地坐了进去。田文跟着坐进，脚下一跺，篷车放下前厢厚厚的垂帘，淋淋启动了。楚立即在暗悠悠的车厢里打量，只见这车厢特别宽敞，并排两个宽大的座位，脚下还有隆起的脚凳，坐着特别舒适。不可思议的是，后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卧榻，一个人全卧在那里是绰绰有余的，显然这是特制的一种篷车。欺人费神，这叫甚车？楚里吉笑问。田文笑道：没见过吧，这叫逍遥车，也由是四马架拉，后面那张卧榻还可伸缩，小到一个座位，大到一张卧榻，榻下有一个暗箱，里面酒肉茶齐全，铺上锦被大枕，这逍遥车便是一个销金窟也。要不要改日试试？楚立即不禁炸舌道：临淄贵胄了得，了得也，秦人真是少见多怪。田文大咧咧笑道：这种车在林子多了去，我这逍遥车算是最寒酸的了。齐王的逍遥车车厢展开有一丈见方，就是几个元老权贵的逍遥车也是八九尺见方，装三两个美女大是宽敞也。楚立即黑脸已经绷紧，本想痛斥一番，可转念一想，却嘿嘿地笑了：临淄已领先天下文明风华之先，超越大梁了，想必旗下学宫的世子们也快一

街口的高大石房正中有四个大字，绿谷胜境。街中一色的绿顶木楼，虽不甚宽阔，却整洁异常。最为不同的是，石房下站着四名待见的文职小吏，在认真查看每个进阶人的罩身牌。罩身牌是齐国发给外国商人使节的一种铜牌，上面刻有持牌者的画像、姓名、国别，背后还有铸牌上方的铜印，私人绝技无法伪造。天文低声笑道：“车厘子，这里只许外邦人士进去，尤其欢迎外邦商人，原则只能步行。”车厘子点点头，揶揄笑道：“哼，这就是管仲老儿掏外国人钱袋的鸟物事吗？怕人家不给钱跑了？”便不许坐车骑马，还绿谷胜境，老面皮说得出。管仲可是齐国功臣，不得乱说。田文笑笑：“若非陪你，我也进不去。”周礼吉大笑道：“哈哈哈哈！啊，田文也有借光的时日吗？好，带你进去风光风光。”说着地上特使铜牌，小吏验看后对两人恭敬作礼。周礼吉二话不说，拉着田文走了进去。街两边全部是两层的绿顶小木楼，仔细看去，各擅胜场，一座与一座决然不同。各个楼前临街的正门，都矗立着一座石刻，石上刻着自己的字号：绿月楼、散仙居、河汉春、白云涧、云雨渡、阳春雪。周立吉一路念叨，连呼肉麻，田文笑得不亦乐乎。最后周立吉指点道：“阳春雪嘛，差强人意。”田文笑道：“那就进去，别服死气。”不由分说将周立吉推进了阳春雪的门厅，不想这阳春雪豪华的令人炸舌。十丈见方的宽阔大厅，一色白玉大砖铺地，光亮的能照出人影来。门厅两边，两片婆娑摇曳的绿竹，在雪白的玉砖地面衬托下，和谐雅致。大厅尽头是一面几乎与墙等高的铜镜，将门厅外的绿色长街映成了无限纵深的甬道。客人迎面走来，仿佛要走向无可揣测的神秘去处。左面墙上一个孤零零的大字“石”，右面墙上也是孤零零一个大字“色”。周立基看得浑身局促，脸色涨红道：“齐国真是富，这简直就是金饼堆起来的。管仲老小子真黑，黑。”又存气了：“不闻孟夫子高论，食色性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

0: 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田文开心地看着处理机的窘态，
1: 哼，还梦不死，老头要知道两个字写在这里还不活活气死。
0: 去，别扯了，妈妈来了。
2: 妈妈？
0: 处理机笑不可遏。
2: 这地方有妈妈？你妈妈还是我妈妈？
0: 天文可劲儿地捏了处理机一把，低声道，
2: 只是妈妈，谁的都不是。
1: 莫得乱捏，谁的都不是，算甚妈妈？
0: 处理机更是惊讶。天文情急，伏在处理机耳边狠狠道，
2: 妈妈就是女人般头，别聒噪了。
0: 一个身着白纱长裙的丽人轻盈走来，向田文款款一礼道，
3: 公子请随我来。
0: 田文惊讶道，
2: 妈妈如何识得我？
0: 丽人妩媚地笑了，临淄谁人不识君，公子光临阳春雪也是我们一大盛事呢，请到楼上消闲。
2: 田文释然笑道，
0: 呵呵，我陪这位贵客前来，先生口味很是高雅，妈妈留意了。丽人一双清冷冷大眼飞快地扫了处理机一番，庄重温柔地微微一礼，小女子见过先生。举止极是温文尔雅，处理机不由自主地一拱手，竟冒出了一句道，
1: 多成关照。
0: 天文不禁扑地笑了，处理机顿觉狼狈，狠狠地瞪了天文一眼，那位丽人却是掩然一笑，
3: 先生原是贵人雅客，请了。
0: 说罢飘然举步，带二人绕过铜镜，踏着猩红松软的厚厚的地毡走上了楼梯。处理机看看金黄锃亮的楼梯扶手，伸手一弹，竟是当的一声，不禁惊叹出声道，
1: 咦，真货。
3: 阿切，
0: 天文生生憋住笑意，却打了个响亮的喷嚏，脚下踩空，身子猛然一闪，白裙丽人好像事先料到一般，轻轻微身一扶，恰到好处的将天文身体稳住了。处理机却嘿嘿笑了，
1: 善有善报也。
0: 丽人回答，眼角一瞟道，先生诙谐可人，真名士呢。一句话竟是处理机暖烘烘的，不禁又拱手道，
1: 公子妈妈褒奖，如何敢当？
0: 一句话出口，田文与女子不禁笑得跌坐在楼梯上。田文上气不接下气道，
3: 你妈妈。
0: 处理机原是真不知晓其中规矩，认真摇头道，
1: 非也非也，君子不略人之美，岂有争妈妈之理。
0: 看他认真争辩的模样，田文与女子更是笑作了一团。好容易上到楼来，丽人带着两人曲曲折折拐了好几个弯，才来到一间绿纱环绕极为典雅的房间。丽人笑问，
3: 公子先生先吃酒先沐浴？
0: 田文道，先沐浴了。
1: 吃酒？
2: 哼，十日前我已沐浴过了。
0: 处理机认真摇头。丽人第一次惊讶地张开了小口，又连忙用一方白巾捂在了脸上。
2: 田文哈哈大笑道，
1: 老夫子也，你多久沐浴一次？
2: 一个月，打起仗来就没日子了。
3: 早馊了，
0: 田文笑叫，
2: 别聒噪了，先沐浴。
0: 丽人已经被笑意憋得面色通红，闻言连忙啪啪拍了两掌，便见从左右绿纱后分别飘出两名美丽活泼的少女，分头向两人作礼，
3: 敢请大人行沐浴之乐。
0: 天文笑道：先请抽离先生，可要小心释放了。丽人妈妈向少女指一苗，那个少女立即练笑低眉，化作了一个温顺淳朴的村姑，对初里吉羞怯怯道：敢请阿达沐浴了。

0: 秦人吐语将父亲唤作达，这阿达几近义父之意，后来演化作甘达，中原叫做干爹。处理其年近四十，加之肤色黧黑粗糙，寻常也时不时以老夫自嘲，听少女呼的阿达，自觉也当得如此少女的父辈，竟顿生唇部相情，呵呵笑道：“
1: 好啊好，阿达就沐浴一回，你等我出来吃酒。”
0: 不等，此处是自个儿方便。天门笑吟吟地拒绝了。
1: 如何能自个儿方便？要方便一起方便。
0: 周立吉已经走到了隔间口，却回头认真起来，高声大嗓地叮嘱。天门道：“
2: 好了好了，一起方便，我等你。”
0: 丽人与少女见初里吉走了进去，不由自主地喷声大笑，一起软倒在天门身上。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急速沉重的脚步声，一个男仆匆匆走了进来，对丽人一躬道：“
3: 禀报东主，公子门客紧急求见公子。”“
4: 何人？”
0: 天门急问。“
4: 报名冯欢。”
0: 田文豁然起身道：“请妈妈关照，贵客稍迟出来，护送他到街口篷车，我去了。”说完也不待丽人回答，匆匆去了。冯欢带来了一个突然消息，尾水暴涨，苏秦一行可能延期。田文顿时面色铁青道：“
3: 走，回府计较。”
0: 坐在车中一言不发，心中却是分外焦急。冯欢也不多问，专注驱车，片刻回到田文府邸。田文是齐威王庶孙，被齐威王称作田氏新锐，在齐国贵胄子弟中可谓独领人望。这次田文奉齐威王命令，全力斡旋苏秦五国与秦国特使，为齐国谋划最佳出路。田文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权衡，最终都要老齐王亲自接见双方，做最后决断。而这位曾经英气勃勃的国王，如今年事已高，孤疾缠身，近日遇见不善，眼看是随时都可能溘然长逝。加之初里吉又耗在这里，苏秦一行自然是越早到越好。为此田文在600多名门客中遴选出30人的一支精悍队伍，交给文武全才的舍人冯欢，由他率领这支人马随时探听各国动向。苏秦游说赵国成功后，这支人马撒开了大网，随时将各种消息送到临淄。苏秦入楚，初里吉入齐，齐国成为合纵与秦国双方争夺的焦点，这支人马便更加忙碌了。眼下尾水莫名其妙的暴涨，冯欢他们竟查不出是何方神圣作祟，岂非多多怪事？若单言日久，岂不大大误事？回到府邸，田文一面派出一个精明门客去驿馆找理由向初里吉解释，一般立即与冯欢一般心腹门客商议。冯欢早有思索，提出了三路并进的主张。其一，由他率领20名善于求水的骑士连夜赶赴尾水，争取渡过尾水接应苏秦。其二，有2名门客携带田文密件连夜赶赴尾水岸边征集大船，能将苏秦全部人马接过来更好。其三，由驯马骑士苍铁驾千里车从齐鲁边境绕道尾水，若苏秦一行走了远道，立即用千里车将苏秦一人先行接来。冯欢说罢，其他人没有异议，田文也欣然赞同，于是立即分头出发。田文自己则急忙赶赴驿馆安抚处理吉，毕竟这个秦国特使也是不能得罪的。冯欢马队出发的时候，苏秦的5国使团刚刚抵达尾水东岸。尾水 发源于琅琊郡境内的潍山，是以名为潍水。琅琊郡本是越国后期的都城，楚国灭越后，琅琊之地成了楚国的北部边境。潍水向西北独立入海，流经临淄东部平原，成为横贯齐国境内的最大河流。潍水在独立入海的二等河流中，古人将独立入海的江、河、潍、济四条大水称为四大名水，没有包括流程较短的独立入海者，堪称大水，水流丰富，河道宽阔，过山河段则狭窄湍急。其实潍水在楚国境内的两岸尚是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区，数百里茫茫盐碱滩，连当时的越国都无心占领，而将长城修筑在盐碱滩之南。楚国灭越后，承袭了越国北境，无心派兵向北推进。齐威王初期本想占据这块茫茫芦苇滩作为向南推进的根基，后来却觉得揽在手里反倒惹事，便将齐长城修筑在可耕田的南部边缘。于是这片一望无际的茫茫盐碱地便成为楚齐两国的一片无人缓冲区，倒也乐于为双方所接受。苏秦的五国使团已经有了2000多随行军马，连同辎重车队与文吏随员，足足有3000人。按照魏无忌的调遣，从郢都乘楚国周氏的10艘大战船，从潍水顺流东下，穿过洪泽，下船乘马兼程北上，再从齐国境内的高密城西渡潍水，直达临淄，一路顺利，第6日可达齐国境内。然赶到潍水岸边，所有人都茫然无措了。寻常清澈的潍水变成了一条恶浪汹涌的浑浊泥流，岸边良田通通被淹没在齐腰深的泥水里，河边的官道也被浸成了踩不得人马的软根路。遥望西岸，黄蒙蒙无边无际，莫说无船，纵然有船，这汹涌澎湃的泥水与西岸无边无际的浅水烂泥又如何能过？
5: 敖爷爷，洪水如此厉害，有船也不行。
0: 黄歇吉的声音都变了调。
1: 狗贼子，一定是秦国使坏。
0: 赵胜恶狠狠骂了一句，
1: 婉君，我看只有绕道了。
0: 魏无忌看看苏秦，又看看茫茫泥流，选10匹快马，婉君先行，路上若不出事，半个月可到临淄。
1: 其余人马？
0: 经烟奇问。
1: 原地守候，能走再走。
0: 黄歇、赵胜都没有说话，显然也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了。赵胜少年心性，见苏秦没有异议，便急匆匆道，
1: 选马的事交给我，我有现成的5匹胡马，保你1日600里。
0: 且慢。苏秦摇摇手，绕道之繁之险在郢都都已经议过，没有办法，只有求渡。
6: 哎呀哎呀，求渡，笑话，太险了。
0: 黄歇连连摆手，脸都白了。赵胜瑞声道，
1: 婉君，如何求渡？你会水吗？
0: 景烟黑着脸，
6: 万万不能，万一出事，我无颜回老燕山。
0: 只有魏无忌沉默着，见苏秦望着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道，
1: 婉君一身喜天下安危，燕云水火无情。
0: 诸位休要再说了。苏秦冷静果断，齐王时时有不测之危，秦国也意图拉过齐王，岂能单言半月一月？合纵成败，在此一举，行百里半90，岂能功败垂成？看看几个人的沉重犹疑，苏秦慨然一叹，
1: 生死何足论，唯愿
7: 死得其所以。我的经验求渡，三位公子绕道，其余人马原地守候。话音一落，几个人轰一下嚷嚷起来，黄歇声音最响。
8: 欧爷，求渡就求渡，为何我就不算？有比我水性更好的？
7: 赵胜更是面红耳赤。武安君大谬，瞧不起我赵胜吗？赵国见事有丢下正主不管的吗？
8: 大谬大谬。
7: 魏无忌摆摆手，庄重地对苏锦衣拱手道：武安君之言，气壮山河，求渡便是。只是武安君命无忌掌军行止，须得听我分派，不能乱了军法。苏秦点头，也好，公子分派。魏无忌转身肃然道：诸位听我将令，公子黄歇在楚国子弟中挑选30名水中好手，随侍武安君两侧，专司保护。公子赵胜遴选10匹上等骏马，带20名骑士牵马求渡。将军经烟率领军马留守东岸，我魏无忌带领20名壮士保护一英文香求渡。若无异议，立即分头准备，半个时辰后求渡。
8: 我有异议。
7: 经烟慷慨激昂，
8: 要我留下，经烟立即自刎。我不能离开武安君，燕国壮士也不能离开武安君，就是这话。
7: 说着枪然拔剑，明晃晃的剑锋已搭在了脖子上，全场愕然。苏秦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原是他从安危考虑，不想叫三个栋梁人物涉险，将燕国壮士看作自己老根，才手点青烟跟随。如今魏无忌却将自己的安排颠倒了过来，青烟又是如此激烈，委实难以处置。默然良久，魏无忌轻轻一叹：将军放下剑，无忌留守便了。青烟缓缓撤剑，却惊讶地看着魏无忌，心中有些茫然。在他看来，赵胜最年轻，该当留守才是，如何魏无忌要自己留下？他可是行军总管啊。可转念一想，以赵胜的少年气盛，又如何肯放弃英雄举动？方才他还说苏秦瞧不起他，争执起来魏无忌又该当如何？想想，经烟深深一躬道：多谢公子成全，经烟永世不忘公子。魏无忌哈哈大笑道：哪里话来，我随后设法赶来便是，也许就是我留守合适。诸位开始准备。
0: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

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妹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出力，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蒙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得阿哥托是拿喊官，托拿完全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

0: 得想妈妈去不能那没几年啊去这个这些的博士去那没把口同口同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烟出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暖心物资送进唐源口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最后是乡村采风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斌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

0: 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1: 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华：
2: 大体一些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风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实验室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会选种吗？
1: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3: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种。
1: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9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1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程超：
4: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熟气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1: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5: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的。
0: 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塘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 分批送达桃园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6: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0: 桃园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7: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
8: 聚焦三农。
1: 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9: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潭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1: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景伟：
10: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1: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景伟：
10: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12: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7: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12: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
13: 乡村采风，
0: 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11点40分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14: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出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嘛。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线把它调动管制一下。
0: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5: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我们也备在这里的，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 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

0: 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

0: 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

0: 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0: 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10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 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

0: 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进

0: 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
6: 烽火不现在，
5: 永远知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在杭州举行，深入践行88战略，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浩讲话。
1: 浙江全社会用电负荷达1.33亿千瓦，创历史新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2: 浙江今年夏粮亩产创历史新高。
1: 浙江大学联手中外科研团队，实现温和条件下用水和氧气降解塑料，为塑料废弃物的高质化转变开辟全新路径。
2: 国内外新闻。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 中国企业发布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1: 美国宣布对巴西数千种产品加征25%的关税。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杭州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省委委员73名，候补委员6名，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书记王浩讲话，省委副书记刘杰、王成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王浩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有关事项。全会认为，全省上下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顶住压力奋力前行。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良好态势，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少亮点，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6个重大突破，紧扣8个聚焦聚力，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促进经济持续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在工作中要牢牢把握6个方面的关键要求，必须深入践行88战略，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部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牢牢把握88战略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持续推动88战略走深走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浙江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放眼长远，抓好当下，锚定15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持续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落地见效，全力抓好开局之年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必须牢记责任和使命，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场景下，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勇于探路先行、示范引领。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提及不稳，久久为功，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在工作原则上，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注重群众的体感，实打实的一件事一件事办好，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在工作基调上，要坚持低调务实，沉下心来干实事，扑下身子抓落实，把主要精力用在破解难题上，做到重实干、求实效。必须强化守根护脉、站岗放哨的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干事创业，全面展现重要窗口的形象风采。要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对标对表，不折不扣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要始终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自觉从全国大局的高度来审视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都取得良好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必须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加快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举措推进工作，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持敢斗、善斗、勇于攻坚突破，奋力探索新路，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更好破解难题、塑造优势。必须牢牢把握换届工作的正确导向，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确保换届和发展两不误、两促进。要坚持干换结合，以干迎换、以换促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冲锋在前、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状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谋发展、抓改革、破难题上，真正做到在岗一天就踏踏实实干好一天，自觉以发展成效接受组织检验，把换届过程转化为狠抓工作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确保换出新气象、换出新活力。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牢牢抓在手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进一步织密织牢安全网，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省上下思想认识越来越统一，打法路径越来越清晰，工作成效越来越明显。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把创新浙江建设作为我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自觉抓、持续抓、深入抓。要坚持抓发展就要抓创新浙江建设，抓创新浙江建设就是抓发展的理念，把创新浙江建设贯穿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过程各方面， 更好发挥创新浙江建设对各领域的支点撬动、引领赋能作用。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处于从破局起势迈向全面城市的关键攻坚期，乘势而上，加速突破。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机遇意识，用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战略机遇，巩固拓展、集成提升这些年形成的一系列好的打法举措，加快探索具有牵引性的切口和抓手，推动创新浙江建设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盛世。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正遇上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以更大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要在人工智能这个大时代下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到创新浙江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更好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更强劲的驱动力。把握好创新浙江建设已经形成的工作逻辑和打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抓住发力重点，在大场景中找准发展定位、发力赛道，加快形成特色优势。全会强调，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要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文章，把双一流建设作为重要支撑，把推动人才有序流动共享作为重要着力点。

把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在产出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上全面成势。要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大力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加强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加快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全面成势。要精准发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大力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上全面成势。要加力打造以四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深入推进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积极探索更多符合中小企业需求和人才愿望的载体和举措，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优化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在推动创新要素融合聚变上全面成势。全会强调，要持续巩固经济稳健向好的良好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着力抓好重大产业项目和工业运行，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以两新深度融合推进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重点产业，细分赛道，精准发力，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要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着力稳订单、稳企业、拓渠道、拓市场、调布局、调结构、优政策、优服务，同时在抓好开放基础设施硬件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开放软件提升的文章，持续提升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等影响力拉动力，在打造高能级开放强省上取得新突破。要围绕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找准强城、新村融合的工作发力点和突破口，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持续推进山区海岛线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大力促进赛事加旅游、演艺加旅游、展会加旅游融合发展，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激发文化发展新动能。要加快探索形成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有效路径方法，以三优化一提升为着力点，以有保有压、有增有减、以减定增为核心路径，一园一策全域推进低碳园区建设，一企一策推动重点企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力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全会强调，要扎实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医疗、养老、教育、社保、住房等重点领域，深化推广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等好经验好做法，同时积极主动谋划一批小切口大民生改革举措，不断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要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扎实起步，牢牢把握五个更加注重的工作要求，紧扣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化基本医疗卫生。

0: 康服务一体化，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医疗健康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重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要做实做细防汛防台工作，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一个目标，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遏重大控较大提本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当好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以良好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坚持干字当头以患促干，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一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省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本次全会召开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通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亮晒各市县市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义乌、临海、鄞州、庆元、衢江、龙泉、上虞、东阳、滨江、文成等十个县市区负责人分别就高质量发展、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方面做交流发言。全会期间进行了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授课，组织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摩搭社区杭州开发者中心、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未来科技城展馆。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军级领导干部、省纪委委员、省部署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社区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市纪委书记、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省委会主委、省工商联主席、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出席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本次省委全会聚焦创新浙江建设，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请听侧记：以创新塑发展优势，凭实干拓经济新局。
2: 走出会场，文成县委书记罗昭正表情里透出自信。他说，全会报告中反复出现的创新二字，让他对山区县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很提神，很鼓劲。一方面呢，持续主攻一位土赛道，打造集技术研发、智能制造、飞行测试、数字监管、场景营生为一体的一位土全产业链。另一方面，不断推动高商产业化、产业高商化，并为谁所困向为谁所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的文成力量。
2: 创新的分量既关乎县域经济的破局，更决定全省战略的走向。全会报告提出，创新浙江建设在全局工作当中处于纲举目张、支撑引领的战略地位。看到这些表述，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桂丽深感重任在肩。
4: 在以小切口的改革破题，融合协同最高质效，建设四最一流创新生态上，在打通堵点难点，做深。

0: 加速萌发，但要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还在于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全会报告强调，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健全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推进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王遥祥表示，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校必须将学科链嵌入产业链，让科研教学都向实践应用迈出一步。
1: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学科和人才的优势，以浙江省人工智能学院为主体，加快打造一体多益的赋能矩阵体系，建好用好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开源生态学院等平台载体，服务我省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建设和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建设。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4: 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浙江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多个重点行业实现两位数增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落地，工业生产加快，压舱石作用日益显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5: 五月浙江汽车行业增加值增长 26.4%， 表现尤为亮眼。武义顺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新能源汽车电机制造的核心企业，主要为上汽、吉利等主流车企的新能源车型配套生产电机产品。目前企业年产能可达50万台套新能源电机。公司副总经理张礼鹏说，
6: 七月份啊，我们两条线都有15000台左右的客户订单，七八九还是非常忙的三个月。作为我们电机总成供应商，我们也紧跟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产线都是做了好多柔性化的这种兼容设计，也是为了响应客户的快速迭代。我们在武义投的项目总共是计划建100万台产能。
5: 五月，浙江37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面为75.7%，其中计算机、通信、电子、电力、通用设备、纺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7%、11.6%、11.2%、8.3%，连同汽车行业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5%。工业稳定持续增长的背后，是数字化转型不断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在位于杭州的大天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数字看板上生产进度、设备运行状态、产品合格率的数据实时跳动。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的设计、生产与订单管理环节得以打通，产品报单更敏捷精准。车间班组长杨丽说，
7: 现在比以前呢是速度要快了一倍吧，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我们所有要把所有的数据采集以后在纸质上填写上交上去，现在的话手机有了这个 APP 以后，填完以后会自动流转到下一道工序，有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反馈出来嘛。
5: 在生产端，大天数控通过制造系统与工控机对接，对设备的开机、关机、生产故障自动采集，实时传至制造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反馈，保证了设备生产的稳定性和生产计划的顺利进行。公司副总经理汤栋伟说，全面拥抱数字化以来，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得到双提升，去年订单总额同比增长30%。
8: 那我们在每个部门，像生产部啊、技术部啊，然后车间啊，都放置了一些看板。那原先我们通过微信去上报一些异常，那有些有时候没有及时处理。那现在我们通过 MES 以后，它是会时刻提醒一些采购员、技术员去处理一些异常，方便我一个正常的一些流转，缩短一些我的装配周期。
5: 放眼全省，新兴产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五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8.7%、17.4%、13.9%，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3%、3.2%、7.2 个百分点。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迭代， 高速光通信核心元器件需求爆发。作为光通信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北仑营运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 HTC

0: 机、陶瓷基座、光纤阵列、光发射接收组件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是全球光模块无源组件行业的头部供应商。随着 AI 算力的规模化应用，光模块正朝着高速化、小型化、高密度方向加速迭代。作为关键配套部件的光纤阵列，全球市场需求急剧攀升。公司总经理李文德说，
1: 目前比较好的产品主要在 AI 这一块，数据中心的产品，特别是像这个包括400G上面的光模块应用的，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状态。
0: 五月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5%， 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3%，增长贡献率达 78.8%。 今年前五个月，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浩认为，
2: 五月份的数据跟一到四月这个数据对比来看，它都是有一个一到两个点左右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新产业的增长。
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 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公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公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公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10。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FM 104.7，香港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今年全市浙藻226藻稻繁种面积达900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线上线下销量齐增，高温催热江城冷饮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藻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藻226藻稻品种的优势，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藻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祥村浙藻226藻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藻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3: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2: 浙藻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狼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3: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早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100亩高产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100亩高产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2: 据了解，狼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浙藻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早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4: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浙藻226的繁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1: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 确保件件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平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平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
2: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七月十四号晚，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竞赛委员会会议举行，来自全省各参赛代表队的领队、教练员及竞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根据赛事安排，各参赛队伍已于七月十四号完成报到，正式比赛将于七月十六号至二十五号举行。目前，江山赛区已全面完成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两个比赛场地的准备工作，同时在赛事安全保障、医疗应急响应、后勤服务保障等方面做了充分部署。会上，运动队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向赛事督查组递交了参赛承诺书和裁判员承诺书。赛事督查组围绕赛风赛纪、赛事监督、判罚尺度、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障等重点事项，向各地市参赛代表队做详细说明。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四级调研员胡其华就裁判执裁规范、赛事信息、竞赛规则、队伍参赛保障、赛风赛纪等关键事项做进一步强调，并提出相关规范和标准。会后还举行了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赛前联席会、规则学习及赛风赛纪宣讲会。
1: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六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五个行政村，总长八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五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八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七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5: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1: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
2: 江城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出梅后的持续高温催热了夏日清凉经济，冰激凌、雪糕等消暑冷饮迎来销售旺季。在市区一家雪糕批发店，近十个冰柜陈列着近300种产品，从经典老冰棍到网红新品一应俱全。据介绍，今年俄罗斯脆筒等品种颇为畅销，大布丁、老冰棍等经典款也深受顾客喜爱。价格方面，批发店推出7.5折至8折的优惠，会员还可在此基础上享受额外折扣。市民王雪景：
6: 反正每一年都要吃的嘛，但它品种放冰品种多，咱们挑的有余地大嘛，因为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的啊。我喜欢老味道的，咱们奶油的，比如说楼子干这种椰子雪糕，咱们还有那个经典雪糕、传统的冰激凌啊。
2: 店主介绍，购买基础口味的顾客占了大多数，但也有部分顾客看到网红雪糕会来咨询批发。今年推出的低糖减糖版雪糕同样很受欢迎。据了解，往年五月份购买冰激凌的客人就多了起来，今年五六月份雨水多，高温天气尚未真正到来，七月后销量逐步提升。在大润发超市江山店，冰激凌品类繁多，以整合多汁装为主，也不乏进口品牌。 经理徐红介绍，冰激凌类产品全年销售，但从五月份开始加大促销力度，线上线下

0: 同步推出多种活动。年轻消费者是线上订单主要客群，往往一次性购买五六盒。随着出门后气温持续攀升，线下冰激凌销量将走高。在服务方面，超市也下足了功夫。据介绍，线上订单承诺一小时送达，通常40分钟即可送到顾客家中。大润发超市江山店经理徐红：
1: 那么线上的话呢，那我们采取的保温的话是外面用那个锡箔保温袋，然后里面放干冰和冰块，那么包装起来，在外面再用那个冰粒膜，再用蓝色保温箱。如果是线上你买冰淇淋的，不论是一盒两盒，都可以到我们这边二楼的服务台去领取那个锡箔保温袋。服务站里面我们常年就是说提供那个冰块的。
2: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7月15号，我市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炎热潮湿的时段就此开启。江山市中医院冬病夏治特色诊疗服务持续升温。上午8点半，记者在市中医院门诊2楼看到针灸推拿科候诊区坐满了等候贴敷的市民。市民周世成：
3: 颈椎腰部不舒服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去年开始贴，今年也贴，贴的感觉很舒服多了。我老爸今年90多嘞，他是上楼梯就要喘，经常咳嗽，贴了就好多了。
2: 小朋友江如新：
4: 我之前鼻子流鼻涕，现在贴了3伏贴之后感觉好多了。
2: 何为冬病夏治？市中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师周云云介绍，冬病是指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中医辨证属脾胃虚寒类疾病。市中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师周云云：
5: 夏治有哪些治法呢？我们这边有三伏贴，再还有督脉灸，还有夏季的固本膏，这三个方法都是针对这些冬病，都是很好的方法。
2: 医生提醒，三伏贴并非人人适用，主要适合阳虚体质、体内久积寒湿的人群，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体虚易感冒的老人和儿童等。若不属于上述体质，建议先由专业中医师辨证后再决定是否贴敷。督脉灸治疗时间较长、不能长时间久卧者、皮肤破损感染者不宜接受治疗。夏季固本膏虽以滋补为主，但感冒、咳嗽、发热等急性感染期患者不宜服用。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 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